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播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穗江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这些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穗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的感觉。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11: 早晨早上的时分嚟到咗系八点零七分啦，欢迎收听我哋 FM 九二点。

0: 九爱上九二九嘅节目噶。嚟到咗2026年嘅5月20号星期三嘅呢一个时分啦，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嗱，咁当前咧，我哋广东系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啦。咁啊，预测啦，咁今年嘅龙舟水总雨量咧系略多于历史嘅同期噶。咁啊，降水集中期咧系容易发生局地性嘅暴雨洪涝灾害吓。咁嚟自气象部门方面嘅预测就话啦，喺未来嘅呢两日里边啦，咁广东嘅降雨咧系频繁噶。咁啊，其中具体到今日嘅话啦，包括系韶关啦、清远啦、河源、珠三角大埔同埋粤西嘅市县咧，系有大雨，局部系暴雨或者咧系大暴雨噶。咁而去到听日嘅话咧，全省大部有中雷阵雨，局部系大雨或者系暴雨噶。部分嘅市县咧有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啊。嗱，咁啊，對峙咧喺前日方面咧，咁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總指揮部辦公室咧係印發通知，咁部署各地各有關嘅部門咧係扎實做好近期強降雨以及龍舟水嘅防禦嘅工作啦，咁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噶。咁睇翻到呢一份嘅通知裏邊要求就話啦，要持續強化監測、預報預警同埋快速響應啦，咁啊嚴格落實直達基層責任人嘅呢一個臨災預警叫應同埋反饋嘅工作機制啊，咁特別是要加强夜间防范提醒，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街镇街必须按照本院应急响应的标准落实防御的措施。同时要面对住强降雨的话，要揸好重点的领域安全防范。通知要求要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加强江河洪水防御，科学调度运用水利工程，强化内牢处置紧盯山洪沟口，以及是狭窄的行洪沟道，以及就是这个涉水的路段、漫水的桥梁、下沉的桥隧和远基路段、边波填方路堤等等的重点的部位和学校、养老院、医院、民社和就是在建的工地等等特殊的场所，或者人员密集的场所。而针对山区公交车和校车、农村客运等重点的车辆，落实安全管控的措施。咁啊，睇翻到呢一份嘅通知，仲要求就话咧，要抢先揸早啦，咁啊，落实人员转移避险硬措施，咁啊，坚决咧系执行避险转移4-1律同埋特殊嘅群体临灾转移4-1嘅工作机制啦，咁啊，持续咧系深入开展空屋行动、正山行动、挪藏行动，咁做好呢一个转移人员安全嘅管理噶，咁啊，要时刻做好应急处置呢一个突发各项嘅准备啦，咁啊，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即班冧同埋领导大班嘅制度，向风险较高区域咧前置抢险队伍、应急物资同埋通讯保障装备，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系高效处置嘅。咁啊，同埋咧，假如系遇到突发重大嘅险情、灾情嘅话咧，要第一时间咧系开展应急处置同埋救援嘅同事啦，及时咧系报告省三防办嘅。嗱，呢一個係嚟自咧就18号咧，嚟自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總指揮部辦公室新印發通知當中嘅一啲嘅主要嘅內容嚇。咁啊，睇翻到咧就係今日方便嘅天氣情況啦。咁詳細嚟講嘅話咧，其實除咗係雷州半島啦，同埋粵東嘅市縣有陣雨之外啦，其實我哋廣東其餘嘅市縣咧係普遍有大雨，局部係暴雨嘅。咁其中咧，陽江、江門同埋茂名咧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係特大暴雨啊。咁而喺氣温方面咧，最高嘅气温咁啊，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同埋粤东嘅市县啦，系介乎喺29度到32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啦，系介乎喺26度到28度之间。咁啊，呢一个系嚟自咧就系我哋广东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咁啊，再睇翻到咧就系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喺今日嘅白天到夜间都系以中雨为主吓，温度介乎喺24度到27度之间。咁啊，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4.8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100%，吹紧西风咧系1级噶。
1: 早晨，肇庆。
2: 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
1: 肇庆。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好，咁进入我哋今日政协之声嘅环节。
3: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

0: 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政协之声。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定力与恒心是一道关键考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0: 嚟知我哋广东方面嘅情况嘅，咁啊，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啦，系喺寻日方面喺广州咧系举行嘅。嚟自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郭大杰咧现场发布咗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嘅。咁啊，呢一次发布嘅十项嘅举措咧就系以主客共享、全域友好为核心理念啦。咁啊，首次提出咗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第二艘嘅國產大型嘅遊輪愛達花城號正式公布，就將會喺11月22日啦，從廣州南沙國際遊輪母港開啟首航噶。咁啊，首航季嘅航線就將會喺今日開始咧，係正式開售。在今日方面，广阔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活动就将会在广州方面盛大启幕了。吸荔市集和荔枝家新品联名专区就将会轮番登场。荔枝全国各地的多家企业就将会共同登台发布联名新品。到时候广东就将会发布全省的荔枝采购道图、产销记第一张图，助力产区和销区实现双向奔赴。在昨日方面，来自广东省工信厅方面的消息就说，我们广东在全国率先布局建设6个国家级和14个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的。布制累计安排17亿的专项的资金，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精准到底，真金白银是帮企业减负。广东是即将进入龙舟水的阶段，预测今年的龙舟水的总雨量是略多于历史的同期的。降水集中期就之内亦都会容易引发局地性的暴雨洪涝灾害。来自省三防办部署近期强降雨防御工作，气象部门预计就说，在20日至21日广东的降雨仍然是频繁的。在昨晚方面，来自2026广州龙舟超级联赛组委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议上面亦都表示，就说赛事已经是启动筹备，预计就将会是在7月至11月举办的，将会打造岭南水上文体新 IP 的。睇得嚟自就係珠海方面嘅消息嚇，今日喺尋日方面咧，珠海機場香港太子城市下呢一個候機樓咧係正式係啟動嘅。咁啊，呢一個嘅候機樓服務時間就每日嘅7時30分啦，至次日嘅6時30分嘅。每日咧就係14个往返珠海機場嘅跨境接駁嘅車次啦。咁啊，全程嘅車程咧大概係2个钟头啊。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醒神快报。
1: 好，我跟住翻出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近日咧，广西柳州系先后发生两次嘅5.2级地震，咁造成人员伤亡同埋呢一个房屋嘅倒损啦。而另外咧，湖北同埋湖南、广西、重庆以及贵州等地咧，系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嘅过程噶，引发洪涝同埋地质灾害。而喺寻日方面咧，嚟自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咧，系紧急预拨咧1.2亿元嘅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咁啊支持5省份咧系应急抢险救灾。依然嚟自广西方面嘅呢条消息吓，咁啊，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嘅消息啦，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已经系揾到嘅。咁啊，呢一次事件咧，有5人生还，10人遇难。在昨日方面，微笑卫星是成功发射，作为中国科学院和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微笑卫星就将为空间天气预报是提供科学的支撑。来自市场监管总局方面的消息，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有6102.2万户，同比是增长 5.6%， 而四新民营企业有2461.9万户，同比是增长 6.9%， 占民营企业总量的 40.3%。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些身边的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结束呢一次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转头8:30之后再见。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0: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11: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些，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的声音，好像树木被

冲倒冧、石头碰撞声音咁样，而离沟道较近嘅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嘅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呢个可能就意味住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嘅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嘅情况越嚟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嘅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冇错，现时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二点九爱上九二九的节目。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1: 继续翻嚟我哋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的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在8:30的节目时间段回来之后，就将会同大家看看来自本地方面的新闻资讯，聚焦肇庆环节。
3: 聚焦肇庆，
1: 今日聚焦肇庆的环节，首先看看来自高腰方面的事情。近年来高腰区委下巡查组始终坚持政治巡查定位，将群众急难受盼作为巡查监督的靶心，将推动解决民生痛点作为提升质效的落点，以巡查监督实际成效是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是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咁睇翻到咧，就係喺14屆區委第6輪嘅巡查同埋第3輪嘅巡查回頭看嘅檢查當中啦，咁嚟自啦，佢哋亦都係緊扣住工作部署啦，堅持啦，將監督力量啦係下沉到基層一線，深入到群眾身邊咧，係聽民聲、察民情、解民憂，咁將監督嘅觸覺咧係延伸去到群眾嘅家門口嗰度嘅。咁喺巡查期間啦，有群眾多次咧係向巡查組反映啦，某鎮一小區居民入住多年，卻遲遲未能夠辦證辦理不動產權證，咁成為壓在大家心頭上面一塊嘅石頭啦。咁經了解就話呢一個問題嘅成因咧係複雜，需要經多方嘅協調，仍然咧係無法徹底破解嘅。面對呢一個民生嘅倒點啦，嚟自巡查組方面咧迎難而上啦，主動作為，第一時間咧係召開咗呢一個組務會專題研判啦，由組長咧係大隊直奔小區現場啦，面對面方面咧係傾聽群眾嘅訴求啦，咁實地咧係核查症結根源，咁同埋你都係召集鎮黨委啦，同埋職能部門現場辦公啦，聽取情況匯報啦，研究解決嘅路徑，咁進一步咧係壓實責任整改嘅責任嘅。咁嚟自巡查組嘅組長就話啦，咁群眾信任巡查組啦，亦都要係肩起呢一個嘅政治嘅責任啦，咁全力打通群眾服務群眾嘅最後一公里㗎，咁再難亦都要向前啦去推，往實處啦去辦㗎。為了是推動問題真正化解，巡查組方面堅持內巡外察協同法力，構建這個巡查統籌部門聯動屬地主責和專班推進的工作機制，一方面由組長是帶隊走訪稅務、自然資源等部門，圍繞著這個土地解封、手續完善、稅費清繳等等關鍵環節是逐項會商，推動跨部門協同發展的。而另一方面亦是壓實責任强统筹啊，咁啊督促属地嘅乡镇啦履行牵头揸种啦，咁啊综合协调职责啦，集中力量咧系攻坚历史遗留嘅呢一个难题啦，咁啊跟踪督办不松劲啊，咁啊以闭环监督啦，推动问题整改啦，系落实同埋落细嘅。咁喺呢一个巡查强力嘅推动之下啦，这个小区办证难问题啦，已经系纳入咗咧就系高腰区政府下咁啊证呢个登记难嘅专项嘅项目里边啦，专班项目里边啦，咁啊多部门咧系联合攻坚，逐项咧系破局，咁啊困扰群众多年嘅烦心事咧，正喺度逐步咧系解决嘅。咁啊，据了解就话跟住落嚟啦，高腰区委巡查组就将会逐渐啦，持续方面咧系发挥巡查监督嘅作用啦，系紧盯不放，一督到底啦。咁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咧系妥善解决，以实实在在嘅呢一个巡查嘅成效啦，践行群众心上事就系巡查心上心事吓，呢个好庄严嘅承诺啦。咁啊，令到群众方面咧系真切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巡查监督就在身边啊！
3: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4: 聚焦肇庆。

咁跟住將視線轉到去德慶方面啦。咁喺德慶方面打造田園美學工坊啦，令到美麗鄉村咧係變身美麗經濟方面一啲嘅情況噶。嗱，講到德慶苑方面有好多大家知道嘅好好玩啊，或者好出名嘅地方啦。咁而嚟自德慶苑嘅官墟鎮金林村咧，大家亦都係唔會陌生啦。咁佢就以千年文化底品為根基啦，亦都係深挖山水人文資源啦。咁啊，令到呢一個古村咧係煥發新生，令到文化資源咧係轉化為旅遊嘅資本噶。嗱，咁作為8000万工程嘅生動嘅實踐場啦，咁德慶苑方面咧係深度挖掘本地嘅資源品庫啦，因地制宜咧係建設鄉村美學項目啦，咁啊以呢一個道路美、農房美、生態美、景觀美、鄉風美、陣地美咧係夯實硬件基礎啦，咁深入實施鄉村美學價值共創行動啦，推動鄉村美學價值啦，同經濟社會發展啦係同頻共振，為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咧係注入強勁嘅動能嘅。睇翻喺舊年方面啦，咁金林村方面咧係啟動咗整村嘅運營啦，咁探索政府引導、國資牽頭、多元主體、村民參與嘅協作嘅模式啦，咁盤活閒置民宅啦，打造精品民宿同埋特色嘅商鋪啦，咁培育研學啦、圍爐煮茶等等嘅新業態，咁實現啦文化傳承、產業升級同埋集體增收與村民致富協同發展嚇。嗱，咁喺金林村嗰度啦，古村小巷啦，完成咗題質改造之後啦，咁啊青瓦白牆、古朴雅致，木構雕花木啦，亦都係非常之靚啦。咁啊庭院啦，係好清幽，處處都係美景咁，盡顯啦嶺南古村獨有嘅詩情畫意嚇。嗱，講到金林村方面，亦都係素有嶺南千年水鄉嘅美譽啦。咁啊，先後獲評咧就係中國傳統村落啦、全國文明村啦、全國鄉村治理示範村咁，同埋中國詩歌小鎮等等嚇。咁啊喺嗰度啦，可以話咧係擁有得天獨厚嘅生態嘅品庫啦，同埋人文嘅底韻嘅。咁開發金林村田園中學體美學工坊嗰時候啦，咁團隊創新係打造咗古村落靜態圈啦，同田園綜合體動態圈兩個功能板塊嘅。咁啊，當中亦都係串聯咗金林小院精品民宿啦，咁啊田園綜合體觀光區啦，同埋北秀湖親水區啊、長壽巷啊、金水池等等特色嘅節點啦，咁啊形成啦功能清晰、景致互補嘅呢個空間體系，咁啊令到千年古村啦，亦都係呈現出雙面美學嘅獨特嘅魅力嚇。嗱，首先睇睇嚟自呢個靜態圈方面咧，就係以古村落為核心啦，堅守住修舊如舊、以用促保等等嘅嗰啲嘅創下呢個保，即係更新嘅策略啊。咁完成咗20多间嘅古屋改造提升啦，咁啊活化咗呢一個詩歌館啊、長壽巷等等文化嘅地標啦，咁打造3座宋式美學金林小院精品嘅民宿。咁而另外動態圈方面就以呢一個房車營地為核心啦，咁對80多间嘅房屋啦，係長咗呢一個水墨丹青風貌提升啦，咁啊串聯棧道啦、咖啡屋等等浪漫嘅景觀啦，咁啊同時咧係融合北秀湖啦，同埋水車群等等水鄉特色嘅節點啊，咁啊包括咧就係呢一個潮流打卡啦、親子遊樂啦、休閒社交等等嘅功能啦，係兼備啦，咁實現咗古韻同新潮啦係共生共融啊。而另外咧，嚟自金林村嘅呢一個田園綜合體美學工坊咧，亦都以業態創新為揸手啦，咁搭建咗呢一個農民旅商學多元融合嘅鄉村消費矩陣啦，咁推動鄉村旅遊啦，從走馬觀花向深度體驗啦，係轉型嘅。而且咧，佢哋仲係趁鐵打熱啊，咁啊趁熱打鐵啊，咁啊組織3場嘅書畫愛好者嘅社生活動啦，咁啊開展呢一個民族節慶活動啦，同埋漢服遊船啦、茶亭古箏啦、大地畫展等等特色嘅體驗啦，咁同時咧都係依託係四季有果嘅呢個特色嘅農業資源啦，開發水果摘呢個採摘體驗啦，同埋農事勞作項目啦，咁啊以農產品咧係就地增值咁樣。睇翻到一啲嘅效果方面啦，其實喺舊年啦，金林墟啦日創下啦單日有50000人次嘅客流記錄嘅。咁喺呢個人流嘅帶動之下啦，金林村由1家嘅民宿啦，咁啊增至有3家民宿。咁村裏面咧仲開起咗糖水鋪啊、豆腐花店啊、同埋酒坊啊、小商店等等等等嚇。嗱，可以話啦，咁金林村田園綜合體美學工坊就以呢一個動靜相宜嘅呢一個空間佈局啊，咁啊多元共生嘅業態體系啦，同埋共建共享嘅運營模式啦，係走出咗一條啦古村活化同埋。

0: 农民旅融合村民共富嘅特色发展之路啊，咁啊令到呢一个美丽乡村咧系转化为美丽经济嘅，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2: 聚焦肇庆。
0: 好啦，跟住將視線轉到去端州方面啦。咁啊喺日前啦，咁啊由端州區委平安辦同埋區委依法自區辦主辦嘅呢一個端州區2026年嘅文化典宣傳月期平安建設法治宣傳活動咧，亦都係舉辦咗嘅。咁啊睇翻到呢一個活動就係以呢個點亮生活同埋平安同行為主題啦。咁吸引咗眾多嘅市民群眾咧係參與嘅。咁令到呢個發展知識咧係走進千家萬户嚇。睇翻到當日嘅呢個活動咧，都係創新咗普法嘅形式啦。咁將法治文化啦同文藝表演咧係深度嘅融合，為市民咧係帶嚟咗一場咧精彩紛呈嘅法治文藝嘅盛宴嘅。咁同時咧設置咗8個平安法治主題嘅打卡攤位啦。咁將法律知識啦、反詐嘅常識啦，同埋安全科普啦，係融入到趣味嘅遊戲當中嘅。咁啊，市民群眾咧，只需要係完成不少於5個攤位嘅互動打卡啦，就可以係兑換啦精美嘅平安大禮包。咁喺玩乐当中咧系学法啦，喺互动当中咧系知法，喺体验当中咧系懂法噶。咁真正咧系实现寓教于乐啊，咁啊普法于民噶吓。咁啊睇翻到呢一次嘅活动咧，亦都系汇聚咗多方嘅力量啦。咁好多嘅局啊，同埋呢一个嘅街道啊，同埋呢个商家都系协同发力啦。咁打造全方位同埋多层次沉浸式普法嘅宣传嘅现场啊。咁据介绍就话啦，呢一次活动就以赠书传法典啦，同埋以文艺普法治啦，以互动送平安啦，全方位同埋多角度啦，系普法呢一个文法典嘅知识啦。咁啊，直观啦系展示平安端州建设嘅丰硕嘅成果噶。而下一步啦，亦都将会继续系深耕平安法治宣传嘅工作啦。咁啊，常态化系开展平安建设宣传等系列嘅活动，咁不断咧系创新普法嘅形式啦，咁拓宽宣传渠道，夯实基层嘅治理，咁啊，坚持咧以法治护航。城市发展啦，以平安守护民生福祉啦，全力系建设更高水平嘅法治端州、平安端州嘅，为辖区高质量发展咧系筑牢安全法治嘅屏障啊！
2: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0: 早晨，
1: 早上好。
0: 早晨，
2: 早晨。早晨，
3: 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5: 好啦，咁时间方面8:57，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早安兆庆嘅节目时间。咁喺讲再见之前，咁再一次提醒各位啦，咁未来几日里边咧，我哋广东嘅中西部吓，咁啊市面方面亦都会有降水比较频繁嘅现象出现啦。咁所以需要系谨防啦，强降水叠加啊呢一个效应所引发嘅山洪啦，同埋泥石流啦、滑坡啦、同埋崩塌等等嘅地质灾害噶。咁同时咧都要关注啦，短时嘅强降水啦，导致嘅城乡积涝啦，同埋农田积涝等等次生。嘅灾害嘅，咁当然啦，咁啊交通出行啦，同埋城市嘅运行啦，农事生产啦，同埋户外作业啦，低空飞行，特别啦系海上活动同埋作业啦，系需要关注咧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造成嘅不利嘅呢一个嘅影响啊。好啦，咁啊转头我哋喺9:30翻嚟之后，亦都会有湾区生活嘅，转头再见。

0: 全力当好肇庆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一要科学制定发展目标，二要做实做优主责主业，三要全面夯实管理底座，四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五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公布首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是大沙镇成功入选，成为肇庆七个上榜镇之一。日前，记者走进大沙镇，探寻其发展密码。作为肇庆东大门，大沙镇地处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粤港澳大湾区两小时交通圈、四会港、马房港两大码头通航，三茂铁路、广佛肇轻轨贯穿全镇，江肇等四条主干道路穿境而过。公铁水空立体交通网络让其成为肇庆向东看、向东赶的重要节点。自2016年起，大沙镇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位次持续提升，还拥有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等多项荣誉。大沙镇总面积 86.39 平方公里，其中 41.62 平方公里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占比达 79.2%，是肇庆重大产业发展的主战场。目前，该镇已形成以大产区为核心，三个工业园区为支撑的产业格局，重点发展高端铝型材、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看重其交通与产业链优势，落户于此。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在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望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的出货以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依托两大省级平台，大沙镇汇聚工业企业45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1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9家，专精特新及国家小巨人企业13家。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230.01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工业领跑的同时，大沙镇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同步发展，农业生产总值连续6年突破18亿元，打造的肇庆首个千亩美丽渔场入选肇庆市集成式改革典型案例。此外，该镇生态人文资源丰富，城乡融合成效显著。2025年13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327.74万元，7个村收入超100万元。此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四会是大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曾富荣，
3: 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3年，我们将牢牢地把握大产区发展的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全力向千亿计特色产业集群迈进，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的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筹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积极行动，组织了家庭医生团队，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在一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4: 这是上门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抽血、血压血糖监测、用药评估和调整以及并发症筛查等等，主要是为这些特殊老人建立或更新健康档案。
0: 失能老人家属罗。

0: 女士，
1: 社區嘅醫生時不時就入户詢問下啲病情啊，服務得幾好，責任亦都好詳細，好放心啊，有呢個團隊。
0: 除了上門服務，家庭醫生團隊還會不定期在各個社區開展義診活動，為老人送去温暖和關懷。
2: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日至5月22日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清雅荷香漫溢湖畔，景致动人。景区邀广大游客入园沉浸式解锁高品质文旅体验。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该机组可灵活调节转速，每小时可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发出绿色电力。这一大型充电宝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行。近日，佛肇云高速公路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特大桥主体工程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佛肇云高速公路起于肇庆市高腰区，止于云浮市罗定市，路线全长约 89.9 公里。寻龙互通主线特大桥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按双向六车道时速120公里进行设计，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大幅提升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的通达效率，带动沿线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公安部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2800万条。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日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当地时间17日，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

0: 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自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德庆县高梁镇旺埠村以典型村建设为契机，盘活闲置资源，精心打造了旺埠绿美公园，为当地村民打造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让走出家门就到公园的愿景照进现实。5月14日，记者走进高梁镇旺埠村，一间间村舍映入眼帘，错落有致，而旺埠绿美公园则嵌于村民屋舍之间。公园内石板路干净整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不少村民正闲坐在遮阳棚下聊天下棋，笑声不断。这里成为了村民在闲暇时间时可游憩可娱乐的好去处，村民莫疑。
1: 现在黄埠边变化都好大，整个公园啦、小公园啦咁，你老人啦得啊运动啊，女喺呢度坐埋一齐啊，倾下偈啊，咁啊捉下长期啊，咁希望大人啊有呢整翻呢健身器材啊，你老人啊得啊嚟健下身啦咁。
0: 如今深受村民喜爱的公园，曾是村内闲置的一片杂草地。2024年年底，高梁镇聚焦乡村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因地制宜，将旺埠村这块空地打造成了绿美生态公园，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更让闲置地物尽其用，真正惠及村民，成为了旺埠村亮丽的风景线。村民潘女士：
2: 原先呢嗰度呢就是一啲烂地嘅，插草丛生啦，而家就变成一个绿美嘅公园，好靓。各方面的环境都得到提升，同埋而家有啲遮阳棚啦嘅，又有食灯啦，又有长距啦，又仲有好多啲花花草草，好舒服，觉得好靓。有时候我啲带小朋友啊，同埋老人家一家大细嘅出去嗰度，散下步啊嘅，我饭后里行行啊嘅，觉得好舒服，好好。
0: 高梁镇表示，接下来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从群众最关切的身边事做起，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化，以务实举措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让百千万工程的惠民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以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力提效行动为抓手，锚定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目标，持续优化城市规划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提质扩面、提档升级，不断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助力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德庆县精准谋划，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总投资62.16亿元的108个城市更新项目，香山森林公园、朝阳路改造等一批项目建成投用，市民休闲生活空间持续拓展。国道321线德庆县城段改线项目加快推进，已完成投入7.7亿元，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县城面积将从15.36平方公里扩容到18平方公里，城市发展框架进一步拉开。西湾片区规划入选粤美县城展览优秀作品集，德庆县成功入选广东省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城市建设彰显德庆特色。在公共服务提质扩面方面，德庆县持续发力，多点突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香山中学新宿舍楼建成投用，新增床位3000个。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落地，成为全市西北板块首家高等专科院校，在校师生超1.3万名，年均增长143%，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县中医院中医经典科成为全省唯一县级试点，镇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16家长者饭堂惠及老年人超15万人次，养老服务精准暖心。创建临县新城市试点经验或全省推广，民生保障持续加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半。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九点半。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系民族复兴嘅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同社会稳定。
2: 可能你会听过
0: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而家亦都随住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

0: 连接住游子嘅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嘅广阔名声。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4: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3: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4: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5: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6: 9:36，欢迎嚟到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今日系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首先睇睇嚟自今日嘅天气情况。
7: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6: 首先睇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天气情况。咁其实喺未来呢几日里面啦，咁喺广东方面大部分嘅时段都会有雨吓，好似喺今日同埋听日方面啦。咁嚟自咧就系、除咗系雷州半岛之外啦，咁广东其余嘅时段都系普遍有大雨，局部系暴雨噶。咁其中咧就系阳江啦、江门同埋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系特大暴雨嘅。而喺气温方面啦，咁喺今日方面，雷州半岛啦、河源啦、梅州啦、韶关同埋粤东嘅市县咧系介乎29度到32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介乎26度到28度之间噶。咁再詳細睇返到我哋市方面嘅天氣情況啦。咁喺尋日方面，嚟自肇慶市氣象台方面嘅消息就話啦，喺5月18日嘅晚上嘅8點至到尋晚嘅晚上嘅8點啦，咁全市平均嘅降水量呢係達到22.8毫米啦。咁其中157個監測站點啦，累計雨量係超過25毫米㗎。咁9個站點嘅雨量呢係突破50毫米。咁啊，降雨嘅强度啦，最大嘅区域集中喺四湖咧、鼎湖同埋高腰等地吓。咁嚟自气象部门预测就话啦，喺20日至21日，即系话今日同埋听日啦，咁我哋肇庆北部嘅地区就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啦，咁局部系大暴雨嘅；而肇庆南部嘅地区就将会出现大雨，局部系暴雨。咁啊，最低嘅气温方面咧系介乎23度到25度之间，而最高嘅气温方面咧系介乎27度到30度之间嘅。去到後日，即話咧喺22日至23日啦，咁全市就將會出現啦分散性嘅雷陣雨，咁到時候啦氣温就將會逐漸咧係回升嘅。 嗱咁啊，另外嚟自肇庆水民分局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咁近期咧，我哋肇庆市咧已经系出现咗持续嘅降水过程啦，咁啊而且啦，未来呢几日仍然会有强降雨嘅过程啦，咁啊预计啦，肇庆嘅中小河流就将会出现1-4米嘅涨水嘅过程啦，咁啊部分嘅江河水位可能会系超过呢一个警戒嘅水位吓，咁嚟自。

0: 肇庆水民分局已经咧系喺19号，即系话喺寻日嘅中午12:30啦，系启动咗呢一个防汛水民测报4级应急响应啦。咁啊，压实防汛嘅责任啦，严格系落实4、5、6水利预警机制，不至去监视雨水情啦嗰个发展嘅。咁同时会系加强值班值守啦，咁强化会商研判啦，及时做好水民监测同埋预报预警工作，为全市各级嘅防汛部门防控减灾啦，同埋工程调度咧系提供决策支撑噶。嗱，咁啊，睇翻到预测方面啦，咁啊，嚟自肇庆市水民分局方面嘅预测就话啦，未来呢几日里边啦，咁肇庆各江河湖库咧就将会出现一轮明显嘅涨水嘅过程噶，咁部分嘅中小河流又出现啦超警洪水嘅可能，咁需要系重点关注啦，包括河江啦、衰江上游啦，嚟自淮泽县嘅中洲河啦，咁同埋凤江河啦，广宁县方面古水河啦、金长水啦，同埋新蕉水啦，嚟自德庆县方面嘅越城河啦、猛墟河啦，同埋高腰区方面嘅大径河啦，同埋宋洞河啦、杨梅水啦，咁啊四会市方面嘅万水河等中小河流噶。咁嚟自水民专家提醒就话啦，咁啊嚟自呢一轮嘅降水过程嘅历时比较长啦，咁啊短时嘅雨比较大啦，咁过程总雨量大啦，土壤嘅含水量不断去升高，咁所以咧应该注意防范咧就系呢一个强降雨引发嘅山洪啦、城乡方面嘅积涝啦，以及系滑坡啦、塌方等等次新嘅灾害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睇完咗天气方面嘅情况之后，睇得嚟自我哋今日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啊。嗱，咁啊喺前日方面，谂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咧，就喺广州方面啦举行噶。咁啊，而同期吓，咁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亦都系举行咗。咁喺呢个会上面啦，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啦，系正式发布。咁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嘅单位咧，亦都系进行咗呢一个签约仪式嘅吓。嗱，讲到呢一个数据特区呢一个词啦，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少少吓。嗱，面对住全球数据治理碎片化嘅难题啦，咁呢一个数据特区特喺边度咧？咁啊，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喺数据特区方面会有点样嘅一个独特嘅优势咧？转头就将会同大家啦，系详细去睇睇嘅。

係啦，呢個粵港澳大灣區數據特區創新合作中心亦都係啟動咗啦嚇。面對住呢個全球數據化、治理碎片化嘅難題啦，咁嚟自我哋數據特區就將會立足啦粵港澳大灣區獨特嘅優勢啦，喺制度創新同埋基礎設施、場景應用以及係生態融通四個方面咧係發力嘅。咁啊，聚焦數據要素高效流通啦，同埋價值嘅釋放，去打造國際數據流通嘅先行區，咁為世界探索共建呢一个中国嘅方案吓，咁啊，据了解就话啦，从操作角度嚟睇啦，为咗系破解数据嘅唔敢跨、唔会跨同埋跨不起嘅问题啦，即系嚟自数据特区就会系创新嗰个合作中心就会喺省政务服务啦，同埋数据管理局啦，以及系省委网信办嘅指导之下啦，咁啊，亦都会系由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啦牵头联合包括企业啦、高校啦、科研院所等单位啦，系组建成立，咁作为市场化嘅载体啦，咁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嘅服务，咁当中会系包括就系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啦，同埋数据制度标准互认互鉴啦，咁啊建设互联互通嘅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等嘅。其实咧，随住全球数字化浪潮向重心推进啦，其实数据已经从单纯嘅信息嘅载体啦，成为咧就系核心战略嘅资源啦。咁佢嘅价值挖掘啦，同埋流通配置嘅效率咧，亦都系直接决定咗国家或者系地区嘅数字嘅竞争力嘅。咁啊，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嘅测算就话咧，其实流动数据啦，对于各行各业嘅利润吓增长嘅平均嘅促进率咧，系为10%嘅，咁喺数字平台同埋金融业等等行业咧，系可以去到32%咁高嘅吓。當然啦，我哋國家加速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嘅配置改革啦，亦都會係參與到咧，就係積極參與到全球嘅數字治理當中嘅。好似喺今年嘅3月30日啦，咁世界數據組織咧喺北京方面咧係成立咗，咁呢一個組織亦都係促進咧數據即係數據喺合規啊、安全啊、可信前提之下嘅交流同埋利用啦，咁啊服務全球嘅數字經濟發展嘅。而睇翻到喺舊年啊，咁我哋全國嘅年度數據生產總量咧係達到咗就係52.26 ZB，咁同比咧係增長27.28%嘅，咁我呢個數據嘅要素價值咧係不斷咁去釋放啊！當然依家咧就即係唔同嘅經濟體根據自身嘅特點咧，亦都形成咗差異化嘅治理嘅路徑啦，同埋發展嘅模式啦。咁呢個俾跨境企業係帶嚟咗跨國企業帶嚟咗唔少嘅合規嘅負擔啦，亦都係制約咗數據要素嘅全球化配置嘅效率。所以咧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啦，粵港澳大灣區數據特區建設咧係具有非常

0: 之重要嘅意義嘅。嗱，咁啊，據國家數據發展研究院嘅院長胡堅波所講到就話咧，其實話嗰度咧係我哋國家開放程度最高、創新活力最強、產業基礎雄厚嘅區域之一。咁擁有一國兩制三法域咁樣嘅獨特嘅優勢啦，可以話咧係我哋國家探索數據跨境流動、對接國際規則嘅天然嘅試驗場嚟嘅嚇。咁佢就話啦，數據跨境流動咧係高水平對外開放嘅重要嘅支撐嚟㗎，亦都係全球數字治理嘅核心嘅議題啦。咁啊，大灣區數據特區亦都係率先為探索跨境數據分類分級管理、可信流通技術應用同埋規則銜接機制構建，為全國數據安全有序流動咧係積累一啲嘅經驗提供示範，亦都係我哋國家參與全球數数字治理同埋提升规则话语权嘅重要嘅实践嚟嘅。嗱，粤港澳大湾区咧系全球唯一嘅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同埋三种货币条件之下建设嘅区域啦。咁啊，数据流动同埋要素融合嘅需求咧系尤为之突出嘅。咁啊，数据特区之特咧系在于就话嗰个制度创新啦、基础设施啦，以及系场景应用啦、生态融通四个方面嘅。咁啊，充分发挥优势，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同埋价值深度啦。去釋放啊！咁啊，嚟自省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嘅黨組書記局長黃天廣就話啦，其實我哋廣東咧係具備全國最多嘅主體市場啦，咁啊最完整嘅產業體系、最豐富嘅應用場景咧，擁有包括有橫琴啦、前海啦、南沙啦、河套等重大嘅合作平台，咁更加有國家支持同埋港澳攜手啦，有基礎、有條件，更加有決心咧，係建設好呢一個數據特區嚇。嗱，咁啊，黎智咧就省委网信办嘅副主任黄敏伟就话啦，咁希望啦，创新合作中心啦，系能够成为这个规则探索啦，同埋对接嘅核心平台啦，深入研究数据跨境流动当中嘅操作障碍同埋呢一个技术难题，咁啊，并且会成为企业合规同埋赋能嘅可靠嘅伙伴啊。咁啊，對於呢一方面嘅即係期望啦，嚟自中國聯通廣東分公司嘅總經理嚇周立松就話啦，其實喺2026年啦，佢哋嗰個中心下就將會重點啦，圍繞住跨境製造啦、跨境醫療啦、跨境科研啦、跨境教育啦、跨境電商啦，同埋來數加工等等六大嘅場景啦，係開展呢一個靶向攻堅。咁啊，其中咧喺跨境製造上面咧，係圍繞住跨國工廠推進生產啦、質量啦、設備嘅協同驗證啊，咁而跨境電商方面咧，會係試點探索啦，關匯稅更加之高效，咁實現一單多步；而喺來數加工方面咧，會係實現咧就係境外數據進入到境內可信加工，到成果合規輸出，到全過程監管流行呢一個新嘅路徑啊！咁啊喺應用場景方面咧，就會係充分發揮啦，粵港澳三地人員啦，同埋產業啦、醫療啦、教育啦、貿易往來嘅天然嘅優勢啦。咁啊，圍繞住跨境金融啊，同埋智慧醫療啊、遠程教育啊，同埋跨境電商啊、供應鏈協同等等高頻嘅場景啦。咁啊，將豐富嘅跨境需求啦，作為數據特區建設嘅最強勁嘅力量啦。咁面向社會咧，係徵集並且係孵化一批啦高價值、可複製嘅數據跨境應用場景。咁啊，令到呢一个数据要素咧，喺真实嘅场景当中咧，系实现乘数效应，咁啊，真正咧系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同埋民生改善嘅现实嘅生产力啊！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好，我哋啱先喺湾区热点当中系同大家睇过咗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方面相关嘅一啲嘅内容啦。咁跟住再翻到天气方面嘅情况，因为咧睇翻到喺近呢几日啦，我哋广东吓，包括我哋肇庆在内啦，咁啊雨水不停。咁啊，据气象部门预测就话啦，其实喺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啦，咁啊广东各地啦降雨。

0: 雨仍然比较明显嘅，去到22号嘅话咧，就降雨亦都会系减弱少少。咁但系提醒各位就话咧，其实喺21号咧之后啊，广东就进入龙舟水嘅时期啦。咁啊，雨水将会更加之频繁，所以咧一定要注意咧系防雨吓。咁其实讲到龙舟水方面啦，喺端午节前后啦，我哋广东都会有一段咧强降水集中嘅呢一个嘅时段噶。咁经常会出现系连续多日嘅大雨啦、暴雨，甚至系大暴雨同埋特大暴雨噶。咁而呢个时候咧，正值端午节嘅龙舟竞渡之时，咁所以咧民间称之为龙舟水。咁气象部门就为咗系便于统计嘅话咧，一般喺5月21号至到6月20号之间嘅呢一段时间嘅降水咧，系统计为龙舟水。所以咧，龙舟水系有固定时间段嘅概念啦。咁啊，所谓嘅龙舟水提前到嚟啊，或者系延迟讲法等等嘅咁样嘅说法咧，都系唔准确噶吓。咁啊，龙舟水出现啦，同埋呢一个南海冬夏季风嘅交替相交啊。咁啊，嚟自咧就系南海夏季嘅风啦，喺5月中旬会爆发啦。咁随后将海上边嘅暖湿气流啦，大量推到华南地区。咁其中亦都系包括嚟自就系孟加拉湾嘅暖湿气流啦，用嘅形成呢一个季风降雨。咁同时咧，北方冷空气亦都会侵入南华啦，冷暖空气交汇就形成咗呢一个嘅封面降水啦。咁啊呢一个。季风降水同埋封面降水嘅共同影响之下啦，其实咧5月嘅下旬至到6月嘅中旬咧，我哋广东往往会出现大而集中嘅降水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啊。从听日开始去到6月20号啦，就会嚟到我哋广东嘅龙舟水呢一段嘅时间啦。咁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啊！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1: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2: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好，看时间方面，我们今天湾区生活的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我哋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0:00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6: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5: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6: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5: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6: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5: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6: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5: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6: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4: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我们周三的这个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来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啦。
2: 是的，那么前半段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

0: 啊，太长了。好的，
1: 这样显我粤语不是英语的不好。
0: 没有，你英语很好，你的发音很准。那其实呢，我们也很爱咱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哦、对。520嘛，
1: 嗯，今天有哪些这个咱们还回归一个传统模式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听赵庆的视频号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您可以在评论区下方和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今天你要跟哪些你喜欢和爱的人表达我们
0: 爱意呢，
1: 嗯，对，表达一下爱意吧，
0: 嗯，对，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嗯，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前半段最后的时间，如果您还有信息啊，有留言
0: 、
1: 我们就给大家读出来吧。
0: 对，
1: 嗯，好，前半段咱们先说吧。这个怎么说呢？
0: 前两天我刚想去的一个地方 啊，
1: 这个前几天我们还说呢，就是他可能是在进行最后期的一些检测。
0: 嗯，
1: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他就开始售票了，和你爱的人一起。
0: 今天可以买票，嗯、
1: 徜徉在爱的海洋吧。
0: 对，在5月20号这一天买票，然后呢，在他起航的第一天登上游轮，嗯，他就是爱达花城号。
1: 对，爱达花城号是今天开始正式售票了。那么它是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正式是在11月22号啊，它会从广州的南沙国际游轮母港。开启首航，
0: 嗯，这个首航季的航线呢将于5月2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开售了。
1: 是的，那么这次开售的首航季的航线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覆盖了今年的11月22号到2027年的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的航次，并且呢是兼顾了这个短途休闲跟中长线的一些深度的探索吧。
0: 嗯，那么这个首航的航线呢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啊还有越南顺化，也就是真美的这个旅程。那么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呢，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此外呢，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这个东南亚6国的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呢这个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1: 是的，爱达花城号全长是341米，总吨位达到14.19万吨，拥有2130间的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的宾客。那么，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也是致力于为国内外的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
0: 那么爱达花城号的首航的宾客呢将获得首航限定的珍藏礼等一系列的首航的这个限定体验。即日起呢，这个游客可以登录这个爱达邮轮还有官网的这个微信小程序，致电这个爱达邮轮的客服中心，或向当地的旅行社查询首航航季的这个航线详情，并且呢在520的这个临时起预定相关的产品，也就是说已经可以预定10个多小时了。
1: 是的，嗯，开始吧。
0: 对，还记得咱们说的，就是这个记者探访这个爱达花城号的时候，他说了最有性价比的这个房型就是阳台房啊，再提醒一下大家，
1: 最有性价比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啊，关注到大湾区的动态，香港出现了新的顶流，市民呢也是游客是围观拍，这个呢是在香港沙田这个好运
0: 中心，
1: 一人工的鸟巢内有6只肥嘟嘟嗷嗷待哺的雏鸟，
0: 就是你知道吗？嗷嗷待哺，然后用北方人话就嗷嗷待哺，
1: 嗷嗷待哺。
0: 对，我刚好担心他不会说出嗷嗷待哺，
1: 怎么办？我刚刚说对吗？
0: 对的，
1: 他应该怎么读？
0: 就是嗷嗷待哺吗？不应该加儿化吗？
1: 啊，那我重新给大家说一遍，
0: 就是属于主持人的职业敏感性，
1: 这是不行。嗯，是这样的。一只人工鸟巢内有6只肥嘟嘟嗷嗷待哺的
0: 这个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想啊，
1: 我之前说错了，应该是一只肥嘟嘟嗷嗷待哺。
0: 嗯，就是对你说的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你这么播大家多生动。
0: 没错，
1: 是不是好听很多？
0: 哎，对，没错。
1: 接着往下熬。
0: 对，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
1: 差点忘了说的是什么，
0: 就是这6只小幼鸟啊，就是非常的可爱，所以很多的摄影爱好者是长枪短炮的用镜头去捕捉幼鸟的一举一动。六只

0: 老明星，
1: 本来呢人家就是很娇嫩的、是不是肥嘟嘟的、我觉得肥嘟嘟跟嗷嗷待哺他好像不是太能，
0: 就是嗷嗷待哺就是因为一直都张着小嘴啊，
1: 对呀，
0: 等着妈妈等着母燕回巢给他们嘴里塞吃的呀。
1: 好的，
0: 对对
1: 小宝贝。这个燕子家庭呢曾经是经历磨难的，因为去年呢这个地区的物业管理公司是拆毁了天然的燕巢之后呢，特区政府的渔护署呢迅速介入，他们立即加建了人工的巢来补救，所以今年呢燕子爸妈去而复返了。
0: 那咱们来说这个鸟类专家李少文就表示，发现燕子爸妈正在筑新巢，可能是居住环境改善了，想再生第二窝的蛋，
1: 二胎吗？
0: 啊，生二胎了。
1: 这样吧，这个李少文也指出呢，说燕子不太会被人声或者是人流干扰，所以围观拍照呢这一类的行为对燕子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也呼吁市民啊，不要丢物品去砸燕子、惊吓或者是骚扰以及投喂它们啊，更要尽量的去避免开闪光灯来拍照，因为这个幼鸟的眼球它跟小朋友一样，它发育不适合接触太强的光，所以闪光灯呢也可能会干扰它们觅食或者是飞行。
0: 那么从这个香港元朗跨区来拍摄燕子的这个杨先生就表示啊，燕子巢的出现是吸引了市民和游客，具有生态价值，燕子呢也并非像蜜蜂，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希望人与自然可以和谐共生了。
1: 是的，燕子呢在家门口筑巢呢是象征着好运，所以代表环境好呢才能够落地生根。他认为呢这是为何会影响市民围观拍摄的原因啊，大家都想安居乐业，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幼鸟呢非常可爱，那么家长和小朋友呢也一起看燕子育儿，也是一种很好的亲子教育。学习一下吧。
0: 对，那咱们也可以由此衍生一个热点啊，就是这个香港呢已经成为了观鸟的热点了。为什么呢？香港的特区政府的渔护署的资料就显示啊，香港曾记录到的这个鸟类品种数目是超580种，是一个理想的观鸟热门地。而香港出没的鸟类呢也是分为留鸟、候鸟及这个过境迁徙鸟还有偶见鸟三类。
1: 那么留鸟一般是指全年在本地逗留或者是繁殖的鸟类，在市区当中啊，常见的就是麻雀啦，然后叉尾太阳鸟啊、夜鹭啊等等。如果是在郊外呢，白胸翡翠和小白鹭是常见在湿地的留鸟，那咱们这个湿地就更多了。
0: 是的。那咱们继续来说这个候鸟及过境迁徙鸟呢，是季节性的迁徙鸟类，例如在这个香港东面的水域当中啊，这个褐翅燕鸥啊，还有粉红燕鸥以及黑枕燕鸥呢，会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小岛上去进行繁殖了。
1: 这个偶见鸟呢，它是指没范围临近香港的这个巢鸟，比如说呢这个翘鼻麻鸭还有灰背燕尾等等，它们会不定期的到访，跟它们相遇呢需要你有一点点的运气了。
0: 那么鸟类也是人类最为亲密的野生动物之一啊，不文明观鸟拍鸟呢会给鸟类造成干扰，影响鸟类特别是珍稀啊濒危物种的这种生息繁衍，请大家一定要科学观鸟，文明拍鸟啦。
1: 接下来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有赖于制度的限制。那我们看看啊，全域禁猎，深圳第三次发布了禁猎的通告有哪些？
0: 我们来看看详情啊。那么为了筑牢这个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城市的生物多样性，深圳市人民政府呢关于禁止捕猎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于近期发布，将全市行政区域全域划为禁猎区，全面禁止非法猎捕陆生的动物，以及最严的措施来守护彭城的陆生野生动物家园了。
1: 这是深圳第三次来修订发布禁猎的通告，那么这次发布的禁猎通告呢，是在保护的范围、管控的强度、适用的边界以及执法刚性上全面升级，精准去回应候鸟迁飞、栖息地的碎片化以及新型非法猎捕工具和方法等核心的挑战，为高密度城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深圳的范式。
0: 咱们来看啊，本次的通告也是明确深圳的全市行政区域均为禁猎区，其中 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还有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各类市政公园、陆生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以及生态廊道为永久禁猎区域，其余区域呢将同步纳入期间禁猎范围，全方位无死角筑牢这个陆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防线了。
1: 那么这个禁猎物种全覆盖，列入到国家重点保护。

0: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广东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还有呢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所有的陆生野生动物均在本次禁猎保护范围之内，基本涵盖深圳本土所有的原生陆生野生动物的物种。
1: 那么禁猎的工具与方法呢也是全禁止，严禁使用气枪、弓弩、弹弓、猎套，还有猎夹，还有粘网啊、电子诱捕装置、毒药、爆炸物等等的各类的猎捕的工具。同时呢禁止夜间照射陆生动物蛋卵等一切的非法的猎捕杀害行为，坚决杜绝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违法活动。
0: 我们说野生动物保护呢绝非儿戏，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禁猎通告规定，将由相关的执法部门呢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非法猎捕杀害陆生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绝不姑息迁就。
1: 那保护这个陆生野生动物啊，维护生态平衡是每一位市民的法定义务，也是呼吁全体的市民朋友自觉遵守这个禁猎通告的规定，不参与不实施任何的非法捕猎伤害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主动抵制捕猎工具，不购买不使用各类违禁的这个捕猎的器具。
0: 那么这次发布的禁猎通告呢，主要是针对于陆生野生动物，对于水生的野生动物的禁渔呢，深圳采取的主要方式是依法设立禁渔期和禁渔区。那么深圳海域或者是属南海海域的农业农村部统一实施南海伏季休渔，现为呢每年的5月1号到8月16号，且深圳呢已经将深圳湾大桥以东海域设为禁渔区，有效期呢是到2029年的4月30号。
1: 是的，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也是人人有责。
0: 好的，那么到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预告今天的929热点对话的主要内容。
1: 那今天的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文博会啊，借力文博会的风口，激活湾区文化新生活。
0: 我们将进行电话连线的嘉宾呢，现在他们正在深圳，一位是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还有一位呢是企业代表广东东锦范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此时此刻呢，稍后在10:30的时候，我们将会在929热点对话的节目当中连线在深圳在组织和参展的他们来进行现场的对话，看看今年的文博会准备和筹备以及还有哪些新机遇和新风向。
1: 是的，没错。那么在接下来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再会，
0: 稍后见。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同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打通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在肇庆高新区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法时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以检护清火、望企先锋品牌为抓手，构建党建引领、源头防范、靠前服务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把检查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送到生产经营一线，全力打通法治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以检查担当护航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区涉企案件数和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37% 和 45%， 为五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为企业发展营造了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这一成效源于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的闭环发力。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副主任钱冠华：
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共识，设立望企先锋服务专班，与企业党支部结对共建，常态化开展法治学习交流，引导企业管理人员牢固树立依法经营、依规管理理念，从思想根源筑牢守法经营意识。另一方面，我们深化一线走访解忧，依托首席服务官机制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把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2: 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进程中，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坚持企业需求导向，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入户走访，累计走访企业超120次，发放法治宣传资料2300余份，精准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62个，让检查服务触手可及。广东创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友明：
4: 法律帮助是非常多的，可以帮助我们员工识别一些合同、用工等日常工作，减少违规操作，避免公司赔偿和一些损失。另外，让我们公司提升了工作效率，员工清楚合规流程工作。
2: 肇庆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副主任钱冠华：
3: 编印刑事风险防范手册，系统梳理经营高发刑事风险点，相关做法扩法治日报宣传报道，创新法治教育形式，强化以案警示，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守住法律底线，创新保护更有力。针对园区高新企业聚集特点，联动法院、市场监管、工商联等多家单位，搭建多方协同保护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题法治宣讲，常态化举办企业家接待日，精准回应企业创新发展法治需求。
2: 记者严毅、邓晨报道。活力大旺促和谐。5月16日，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在肇庆高新区大旺文体中心正式开赛。本届赛事由广东省足球协会主办，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8支五人制足球队参与角逐，共同开启本届高水平足球盛宴。当天，广东省足球协会、肇庆高新区管委会相关领导以及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共同出席2026奥盛股份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冠名商代表何松莲宣布赛事开幕，并与各位嘉宾一同为比赛开球，标志着这场赛事的正式启动。本届赛事

0: 日西影、顺德新青年、深圳碧波联、肇庆立讯、澳门千叶、香港碧波联等八支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球队参赛，队伍实力强劲，阵容亮眼，赛事观赏性与竞技性十足，采用单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全程共进行33场比赛，赛事从5月16日持续至8月8日总决赛，最终决出冠军归属。当天联赛首轮四场比赛率先打响，赛场对抗激烈，节奏紧凑，球员们精神饱满，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行云流水，技战术配合精妙流畅。参赛选手李俊峰：
1: 我们的表现呢也是比较拼搏，就打出了我们自己的拼搏精神，而且呢我们也是比较多的青训球员也是上来我们一起踢，该打反击的就果断坚决，防守的时候呢也很沉稳。
0: 本次赛事落地肇庆高新区，进一步推动肇庆高新区体育加产业加文旅深度融合，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提升城市影响力与吸引力，为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建设注入新动力。广东省五人足球协会党支部书记黎红：
2: 我认为大旺的政府对我们这个粤超的比赛是很重视的，所以从我们上次的新闻发布会到今天，大家也应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我们这次赛事放在大旺，应该说可以真的是大旺。
0: 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4: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我们的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旭。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即将盛大启幕。作为全国年度文化的产业重磅盛会，本届展会呢是聚焦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汇聚海内外的优质文化资源，既是行业的风向标，更是各地文化产业出圈的重要窗口。
3: 没错，那今年咱们肇庆多家的本土文创还有文旅企业是组团参展，带着端砚文化、非遗技艺以及特色文创等等的一些本土文化成果是亮相深圳，在国家级的平台上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的市场。
5: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节目，一位是文广旅体局行业主管嘉宾，为我们权威解读文博会的大事，肇庆文旅产业布局。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本土参展的企业代表，分享备战文博会的一线经验、合作机遇与未来的规划。
3: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对话，借力文博会风口，激活湾区文化新活力。
5: 首先呢，我们进行电话连线的是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饶科长您好，欢迎做客929热点对话节目。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饶科，那么本届的这个深圳文博会啊，这个规模是非常空前的，也是备受全国的关注，能否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届展会它的一个整体的规划，还有核心主题以及全新的亮点？那么以您的经验来说，相比往年有哪些升级和突破呢？饶科。
6: 好的。那么本届文博会呢是将于这个5月21到25号在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么主会场呢，它是设置了8大展馆，总面积也是有达到了16万平方米。 那么也是组织了超过6000家的这个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同时参展，那么展出的这个文化产品呢也是超过了12万件，那么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呢也是全部参展的。那么核心主题方面呢，本届的文博会主要是以这个文化加科技为最大的亮点，全面深化这个数字赋能。那么与往年相比呢，今年还是有几个点是显著升级的。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个专业化的重构，那么推动展馆呢，它从分散展示转向了这个生态聚合，那么引导这个龙头企业回归专业赛道。那么是综合馆呢，它是更聚焦这个交易，那么在专业馆呢是聚焦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升级呢，就是这个国际化的突破，那么首次设立了这个 APEC 经济体，还有这个跨境电商的展区，那么也是可以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产品出海。那么第三呢是这个交易时效升级，那么文博会呢也是从这种展示的一个平台升级为这个采购平台，重塑了这个招商体系，同时呢设立了这个文化金融服务专区，也定向邀约了这种专业的采购商，推出了多项的这个促交易的举措。那么可以说呢，今年的文博会不只是大而全，更是在深刻时尚迈出了关键一步。主持人，
5: 好的，感谢饶科。那我们看今年文博会主打的是文化加科技的融合，来看这个 AI 的数字文创、元宇宙的文旅、数字文博等新业态是集中亮相的。那么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代表了当下文化产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呢？饶科。
6: 从行业角度上看呢，今年的这个文博会的主线是文化加科技。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是标志着文化产业呢，它其实是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生产力变革。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那么一个是 AI 正从工具变成生产力。那么本届的文博会呢，也是专门打造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展区，同步呢会举办这个 AI 切磋大会。还有这个升级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那么同步呢还有这种人形机器人等科技新品的集中亮相，那么这也是代表文化产业从这种数字化的呈现走向了这种智能化的生产。 AI 呢它不再只是辅助设计，而是能够参与到这个内容创作、智能匹配和产业链协同当中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产业生态正在重构，本届文博会主要是推动链球企业回归专业的展馆，带动上下游形成生态聚合。这个说明呢，文博会不再是单一的产品展销，行业呢也是走向这种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全链条协同发展的一个模式。那么第三呢，是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活化路径，博物馆的文创还有非遗的展演，国潮动漫的板块呢也是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的，还有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也是汇聚了众多的文创精品，传统文化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那么我觉得呢，这也是对我们肇庆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像我们的专业文化、非遗技艺也都是可以借助这种科技手段找到新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是不是？
5: 那刚刚饶科也是带大家了解了全国的这个行业趋势，那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咱们肇庆本土。那本次肇庆组织的企业参展呢，是整体参展的阵容，还有参展的品类，参展的初衷是什么？那么也希望借助这个文博会国家级的平台，达成怎样的一个交流、招商与宣传的效果呢？饶科。
6: 在这届的文博会上呢，我们从参展阵容和品类上呢，我们是延续还有丰富了往年是广受好评的一个组合拳了。在传统工艺的方面呢，专业的精品呢依然是我们的镇展之宝，同时呢我们也在现场安排了这个实验大师现场展示这个专业的雕刻技艺，让观众呢直观感受这个方寸之间见天地的匠人精神。我们这次呢还带来的既有传承经典的砚台精品，也是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意衍生品，还有呢非遗文创方面呢，既有来自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师生团队创作的黄甫金绣的系列产品，也还有这个自绘的古法造纸的一种创新的应用展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黄甫金绣工作坊呢现在也是遍布一些高校、社区和乡村，那么也是成为这个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些作品其实也是代表了肇庆非遗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么 在特色物产方面呢，我们在现场呢也会提供这个新博尔康。

0: 广内竹青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那么通过味觉体验呢，去拉近与客商的一些距离，那么让参展的观众呢，从舌尖上感受肇庆的一些生活气息。那么此外呢，我们今年还特别设置了龙母包公的文化互动环节，那么也是以龙母赐福的这种互动形式，为现场观众送上这个肇庆的美好祝愿。 那么龙母包括文化呢，也是我们肇庆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这种亲切的、生动的方式，让传统民俗呢走进大众的视野，让更多人了解和亲近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那么我们这次呢参展的初衷呢，主要也是几点：一个呢是借助这个文博会的这个国家级的窗口，集中展示肇庆文化产业的多元的业态和发展活力。 那么我们从最初展出专业玉器等传统的手工艺品，到如今呢可以到如今呢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文创产品。我们希望向国内外客商呢呈现一个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生活温度的一个肇庆形象。那么第二呢是用实实在在的产品和体验促成交流合作。那么近年呢我们肇庆呢每年都会统筹安排。 专门的文旅产业发展资金持续加大对特色文旅项目的一些建设力度。我们希望通过文博会的平台，帮助本土的文创企业对接更广阔的市场资源。第三呢是展示肇庆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理念。我们认为呢，让这个传统文化呢不是停留在典籍里、展柜中，而是可以融入生活，融入我们的产业，融入不断丰富的文创产品当中的。主持人。
1: 好的，饶客，让我们非常期待既有深度也有广度和温度。那近年来，肇庆深挖岭南文化和端砚文化，以及乡村文旅的资源，结合这次文博会的风向，您认为呢？肇庆文化产业的优势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呢？饶客，
0: 那么也是结合我们肇庆文化产业的发展的一些优势啊，我个人认为呢，是主要还是根植于我们这个肇庆独特的历史积淀和资源禀赋的。那么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呢，这个端砚文化呢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品牌辨识度的。那么作为这个中国砚都，端砚不仅是我们肇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也是更是一个具备完整产业链的一个特色产业。我认为呢，当前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是在做好这个传统技艺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去加大力度去推动端砚 IP 的一个创意开发，让端砚呢它从文房雅器延伸出更多。 符合现在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文创产品，那么我们这一次展会展出的一些端砚的文创产品呢，也是这一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尝试。那么第二呢是非遗资源和生活美学的深度融合。那么我们肇庆呢也是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广府金绣、智慧的古法造纸等技艺啊，它也不是孤立的这种工艺门类。 它是可以融入现代生活的一种文化元素。那么我们这几年呢，我们在文博会上设置的一些非遗的一些互动体验啊，还有一些美食品鉴的这些环节呢，也是想传递说，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是完全可以用这种高品质、接地气的方式回归日常生活，那么是可以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载体的。 那么第三呢，我们是从这个文旅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出发。那么我们肇庆呢，在这个府城文化街区，那么还有环形婚宴会等方面呢，持续用力。府城复兴的项目呢是有序推动，古城墙的修缮保护工程呢也已经完成的了，还有府城遗址公园、齐州街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建成开放，那么也是受到了这个市民群众的广泛好评。还有我们的丽城茶艺术纪念馆、叶亭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这些文化场馆呢也是。 相继更新，焕发新生。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将这个龙母啊、包公，还有这些宋文化这些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呢，转化成那种，可以体验、可以消费的文旅场景。那么同时呢，今年来我们也是持续的去举办越超、越鳖、啤酒嘉年华、马拉松，还有这种各类的体育赛事。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培育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一些新业态。那么结合本次文博会。 释放的行业信号，我认为文化肇庆的这个产业文化产业发展呢，主要方向就是在守正创新中筑强这个文化 IP， 让端砚、玉器这些核心的文化符号呢，焕发出这个时代的光彩。那么第二呢是这个。

0: 持续的推动非遗的服务态转型和市场转化，让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在这个现代的消费场景中找到新的生产空间。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文博会上用这种吃吃喝喝的各种各类的互动的体验方式，让这种文化呢是变得这种可触可感。 第三呢，我们是持续的去提升这个文旅体验的丰富综合品质感。那么我们也是坚持这个以文授礼、以旅相文，顺应这种社会化、虚拟化，还有这种体验化的这种消费方式，加快创新型文化消费场景的发展。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文化的资源优势真正的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推动这个我们肇庆的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1: 非常感谢饶科从这个宏观的层面为我们来解读文博会的机遇，还有肇庆文旅产业的这个布局与方向，这个政策赋能、平台搭建，最终呢还是要靠本土企业落实落地实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企业的嘉宾，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罗部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罗部长您好，那么目前呢，这个文博会尚未正式开幕，咱们企业现在在整体参展的筹备进度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主持人好，目前我们东锦房的参展筹备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像展品整理、展柜的布置、商务宣传资料、现场人员安排这些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基本上已经做好了亮相文博会的准备。主持人。
3: 那这一次的提前筹备，重点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核心产品呢？还有这种特色文旅项目，还有文创成果。那还想问一下，罗布，那么本次参展最想主打、最值得期待的亮点是什么呢？
2: 这次我们重点带来的是围绕广府金绣这项非遗创新工艺延伸开发的一批产品和文创产品。那我们公司立足肇庆，也依托了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的产学研资源，一直在探索怎么把传统工艺做得更时尚、更生活化，也更适合现代商业应用。 简单来说，广府金绣是在花式镶嵌、同胎掐丝珐琅等传统工艺基础上，结合了岭南文化、 现代美学和新型材料探索出来的一种创新的表达，它可以和端砚、陶瓷、玉石、竹材等岭南特色载体结合，做成更有装饰性、实用性和收藏价值的文创产品。本次参展，我们除了带来适合个人的收藏，还有商务礼品、从事伴手礼的作品，也会重点展示广府金绣加端砚、广府金绣加陶瓷等跨界融合成果。 我们最想主打的亮点是让湾区客商看到广府金绣不只是手工艺的展示，它也可以进入高端的空间装饰、民宿原装、礼品定制和文旅消费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文博会，让更多人看到肇庆非遗工艺在现代生活里的新可能。主持人，
3: 好的，罗布，那么咱们现在企业是首次参加还是再次参加文博会呢？
1: 我们企业是再次参加文博会。嗯，那么在前期筹备和行业预热了解当中啊，您对本届的文博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和预判呢？那同时呢，也想看罗布提前关注到文旅的文创的前沿的业态以及行业的优质资源，那么会不会给企业后续的发展带来哪些新思路和新启发呢？罗布。
2: 我们属于再次参加文博会，所以对这个平台呢也是比较熟悉，也一直很重视。前两次参加下来，我们最大的感受是文博会的交流效率很高，很多客商机构和观众都是带着精准的需求来的。那大家会很关注一个文化产品背后有没有故事，有没有地方特色，能不能真正落地。从今年的行业趋势来看，文化加科技、国潮非遗、 文旅融合、数字文创这些方向都很明显，这也提醒我们，传统工艺不能只停留在展示的层面，还要思考怎么通过更好的设计、更好的内容包装和更有效的渠道推广，让它进入更多的消费场景。对我们来说，这次最大的期待，一方面是继续听市场反馈，看看湾区客商更关注设计感、 实用性还是更关注文化故事和礼品属性，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接到文旅项目、高端民宿、空间设计、礼品采购、电商渠道等方面的资源。我们现阶段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产品设计、手工工艺和线下交付上。接下来也希望借助文博会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产品设计优势转化成更实际的合作机会，推动广府金绣相关产品在应用场景。

0: 销售渠道和生产能力上进一步升级。主持人。
1: 感谢罗部长的这个分享啊。其实咱们本土企业在文创赛道的持续深耕，不断创新，也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罗部长，在您看来，借助这个文博会对接湾区市场，链接优质资源是很好的契机。那么您觉得当下咱们本土的文创文旅企业呢，在市场发展还有湾区资源的对接上，有哪些发展亮点和独有的优势，同时又面临哪些实际的痛点和发展的难题呢？罗部，
0: 我觉得肇庆本土文创文旅企业最大的优势，首先是文化资源很有辨识度，像端砚文化、包公文化、非遗技艺、山水生态，这些都是肇庆很独特的资源。对于企业来说，关键不是简单把文化元素放到产品上，而是需要把它转化成大家愿意看、愿意买、愿意体验的内容。我们公司做广府金绣，就是希望把这种传统工艺转化成更适合现代生活和商业场景的产品。依托产学研的资源和年轻的设计力量，我们在产品设计、工艺创新和文创开发上会比较灵活，也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做调整。比如说，文旅产品、文旅礼品、城市伴手礼、空间装饰、商务定制，这些方向都可以继续延伸。当然，痛点也很现实。第一，广府金绣它属于比较精细的手工艺，艺术感和质感是优势，但如果要进入更大的采购市场，就要面对成本的控制、标准化的生产和稳定交付的问题。第二，本土文创产品有特色，但在湾区高端市场里的品牌认知和销售渠道还需要继续打开。第三，年轻消费者变化很快，产品不能只靠一两个爆款，还要持续更新，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优化产品线，一方面守住手工定制和非遗工艺的质感，另一方面开发更轻量化、更适合商业应用和批量采购的产品。只有这样，肇庆的文化资源才更容易真正的走向市场。主持人，
1: 好的，痛点清晰，机遇也同样突出。那么这次提前备战文博会，企业前期有没有主动对接的一些意向合作方呢，或者是储备的行业资源？那么在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里，怎么样来借助文博会这个平台的风口，既深耕本土的文旅文创的市场，又借力湾区资源向外出圈，扩展更多的发展空间呢？罗部，
0: 这次提前备战文博会，我们是有针对性做准备的。前期我们已经把产品线和合作方向重新梳理了一遍，主要聚焦三个方向：文旅礼品定制、空间装饰、城市伴手礼。这样现场和客商交流的时候，对方可以比较快地了解我们的产品类型、定制方式、交付周期和合作空间。接下来我们会重点抓好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务实产品和生产基础，第二个就继续围绕广府金绣完善工艺流程和产品标准，把单件作品慢慢延伸成系列作品，提升稳定交付能力。第二是拓展跨店渠道，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平台积极对接湾区的设计团队、软装机构、文旅运营方、礼品渠道和电商平台，看看能不能在产品联名、空间项目定制、渠道销售等方面形成新的合作。对于东锦房来说，深耕本土和走向湾区并不矛盾。肇庆是我们的文化根基，也是我们做产品研发和内容创新的出发点。湾区则是更大的市场和资源平台。我们希望先把本土文化内容做扎实，再通过最更好的设计、更稳定的产品和更合适的渠道，把肇庆的非遗文创带出去。长远来看，我们希望通过东锦房的持续探索，打通一条非遗工艺加现代商业的发展路径，让广府金绣成为肇庆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走向商业市场的一个具体案例。谢谢。
1: 谢谢罗部长。那么听了主管部门的一个宏观的布局，企业家的一线实践，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博会对肇庆来说，既是本土展示文化的窗口，更是链接湾区走向全国的重要跳板。
2: 没错，它不仅是汇聚了全国行业的风向标，更让肇庆本土的端砚、玉器、非遗、宋文化等特色资源找到市场化、年轻化、科技化的全新发展路径。
1: 那相信借助文博会的东风，咱们肇庆的文创文旅企业能够在湾区赛道上持续发力，既深耕本土，然后又坐实根基，也主动出圈，拓展这个空间，让肇庆的文

0: 化符号走出肇庆，点亮湾区，让更多的人看见肇庆文化的魅力与活力，推动肇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是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借力文博会的热潮，坚守本土文化的底色，拥抱科技创新，持续激活肇庆文旅的新活力，让更多肇庆故事被看见、被喜爱、被传播。
0: 那本期的929热点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啲，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高要区拟对

0: 右侧第一条的行车道做临时管控，中央分割带呢南移，新建则全封闭段的中央分隔带两侧各一条行车道，请广大群众注意各路口的指引标志和道路禁停标志，服从交警和现场施工人员的指挥，并合理选择出行的路线和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日前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公布广东礼物文创商品遴选入库名单，由肇庆市推荐的古法造纸文创 DIY 包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创商品。近日大湾区职涯探索之旅香港师生考察团来到鼎湖区肇庆新区，30多名的香港师生走进企业园区，深入产业一线，感受两区发展活力，拓宽职业规划路径。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预赛广东站在深圳开赛，德庆水球队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和顽强毅力突出重围，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将代表广东省征战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5月18号晚，阳光闪耀，因你而来，2026丰开县的青年音乐会在丰开县江口街道鹤江驿站咖啡户外生态草坪上演，近200名的青年朋友齐聚一堂，共同度过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与浪漫气息的音乐之夜。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6: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近日，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印发，明确要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增加优质高中学位，强化定向培养，每年为县中培养不少于300名的研究生层次教师，严禁抢挖薄弱地区县中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恶意抢挖人才的学校停止各类的评优评先。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句丽龟翼猴马扭精印18号正式入藏吉林省吉安市博物馆，并首次面向公众展出。近日，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

0: 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号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的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的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19号在湖南长沙开幕，并启动第13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开幕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接榜挂帅擂台赛的榜单，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8个领域144个技术攻关课题，邀请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科技人才同台竞技，各展其长。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4月份，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的增强。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0: 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1: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2: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镇街街巷吹哨、部门报到等运行机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国家防总19号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4省区典型案例。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等。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截至19号的15时，已致4人死亡、5人失联。针对媒体反映一585人村庄62人患癌，已与当地一炮花碱厂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19号发布通告，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之前的入境标准。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号。2025年4月，因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全市一季度经济首季报出炉，鼎湖区肇庆新区不负期许，奋勇争先，经济运行强势实现开门红，多项关键指标领跑全市，发展态势起势有力，向心向好，为“十五五”开局筑牢根基，凝聚动能。数据是发展的有力佐证。一季度鼎湖区肇庆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0.38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在全市排名第二，归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速全市第一，工业投资完成值总量全市第一，全口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8.3%，增速全市第一。这份亮眼的一季度经济答卷是鼎湖区肇庆新区区域布局优化、产业急剧赋能的持续发力。一是以鼎湖区肇庆新区、印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凝心聚力抓产业促发展，推动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育新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三区已累计引进西音、京东、奥世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占比达84%，计划投资总额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加速集聚蓬勃发展，已引进产业链相关项目218个，成功构筑起双百亿产业高地，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核心动能。二是以昂扬的奋斗姿态狠抓招商引资，党政一把手带头出征，带队奔赴无锡、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精准招商考察，重点对接高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及创新平台，精准捕捉产业风口，精准对接项目需求。一季度，两区新引进智能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与热工装备生产基地、例行智能装备生产基地、梵文激光切割设备生产基地等项目17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14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65亿元。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主导加特色产业项目13个，占比达76%，产业发展定位更清晰，方向更明确。招商引资是前提，项目落地是关键。一季度两区实现项目工地13个，同比增长86%，其中签约缉拿地项目11个，占比达85%，刷新项目落地速度。新增制造业开工项目14个，竣工项目8个，投产项目4个，合计26个，同比增长18.2%。项目转段效率持续提高，完成实际投资额位居全市第一，用实干实际推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三是主导加特色产业拔节生长。鼎湖山泉制造创新工厂的投产，不仅是企业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里程碑，更是鼎湖区肇庆新区坚持工业强区、发展食品饮料产业的生动实践。目前，全区共有归上工业企业174家，较去年同期净增19家，工业企业发展梯队更加厚实，结构更加优化。其中亮星、绿宝石、博能等新投产纳铜企业表现亮眼，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76.9%，成为工业增长的新生力量。兆阳、喜珍等15家重点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9%，拉动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4个百分点。 归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为区。

0: 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四是外贸增长势头猛，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一季度，鼎湖区肇庆新区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增势迅猛，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0%，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除外贸领域外，现代服务业同样多点开花，表现亮眼。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在肇庆市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营收增长1537.2%的强劲带动下，行业营收同比增长173.4%。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在肇庆鼎瑞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营收增长65.4%的支撑下，行业营收同比增长49.8%，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肇庆新区永安镇保障性住房项目一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项目二期、粤港澳肇庆特色合作区地下管网工程一标段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一季度，15家本地资质建筑业企业施工产值同比增长18.3%，住宿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7.3%，彰显了区域消费市场的活力与潜力。面对机遇与挑战，鼎湖区肇庆新区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壮大实体经济，狠抓百千万工程，聚焦民生福祉改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这些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道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5: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上回我哋讲到，当乔引体同雍正重新冷静落嚟嘅时候，雍正皇帝又唔知点解觉得啲睡意都冇晒，成个人精神咗好多。于是佢就睇实乔引体问：你知唔知点解朕对你特别好呢？乔引体又扑上嚟，锡咗佢一啖，话：
2: 知。我生得比人哋靓咯，系咪啊，皇上？
1: 你个样子系其中嘅一面。其实凡系能够入宫嘅女人，边个系丑八怪啊？嚟，朕今日唔想瞓觉，索性同你讲个古仔啦。于是佢就揽实乔引体。将佢当年点样被大水围困，点样同高福儿一齐逃命，后来呢又点样遇到小福同佢相好，到佢走咗嘅时候，小福俾人发现有只新计，又点样俾人绑到去棵大柿树下烧死嘅事情啊，冚唪唥讲咗出嚟，足足啊讲咗半个几时辰。呢、这个古仔真系听到乔引体声泪俱下。讲完啦，雍正就话：你个样同小福真系好似，你太似小福，太似朕，觉得辜负咗佢一世嘅女人啊！所以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仲以为系小福翻生，又话佢投胎转世翻嚟揾朕。所以朕就特别锡你，因为朕以为小福一定是要借你的身躯来偿还朕的心愿，不是为什么你跟他生得一模一样呢？我这一世人只是做了一件对不住人的事，就是夹硬将你由允提身边抢过来。这件事我都知道做得太霸道，不过朕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你呢？你有没有觉得后悔啊？乔引体耷低头就话：
2: 唉，皇上，你叫我点讲好呢？老实讲啊，同咗你之后，我真系一啲都冇后悔到啊。只不过如果上天俾我遇到你先，咁就更好。唉，皇上呢个古仔真係苦情，但有时我諗起自己嘅身世，我都觉得好苦啊。呢一轮我成日向人哋打听我乡下嘅消息，但係点都揾唔到我嘅屋企人。听人讲嗰年乡下闹灾荒，所有人冚唪唥走晒，呢个时候都唔知佢哋去咗边啦。如果俾我妈知道我遇到皇上啊，咁都唔知几咁高兴啊。
1: 唔紧要，揾你屋企人呢件事，朕交俾李慧同你办，佢又一定办得到嘅。你知啦，佢人面又多。

对下面嘅事情又熟悉，天下间啊，我谂佢办唔到嘅事仲少咧。听到雍正咁讲，乔引体放心，佢怀住幸福嘅憧憬喺雍正嘅怀抱里边瞓着咗。雍正睇下佢瞓得咁沉，轻轻咁摸咗摸佢嘅头发，然后偷偷地起翻身，替佢压好啲被，跟住就行咗嚟出边散步。佢一行到出嚟嘅时候，就见到高慕容已经等喺嗰度，向雍正报告话：奴才今晚成晚都守喺穷奴嗰边。喺头先四更天嘅时候，宏时已经元亮自尽啦。而家陶李心正喺度同佢料理后事咧。宏时自尽嘅时候，喺临死之前，仲留低一封绝命书俾佢个皇阿玛，向佢皇阿玛忏悔，但系雍正睇都唔睇，就将佢掉一火堆里边烧咗啦。到第日一朝早，五更天啱啱过，雍正就即刻嚟到尹松轩、张廷勇、方苞、鄂尔泰、尹禄、尹礼、宏宙，仲有李伟，佢哋已经系通宵守候喺呢度。当雍正一脚揽入门槛嘅时候，佢哋冚唪唥起身跪低行礼，但系雍正只系一摆蒲角，就是坐到咗宏时坐嘅嗰个位上面，佢话：大家起身啦！宏时危害宗庙社稷，寻晚朕已经命令佢自尽，以正国典家法。朕知道你哋想讲乜嘢，不过你哋要知道，朕只能够用一把尺嚟量度世事，如果唔系咁，人心就会不服，法令亦都唔可以真正咁推行。大家听到呢个消息啊，虽然有啲人呢一早已经预料到，但系都不禁心头一震。不过大家亦都好快镇定落嚟啦。由呢件事上面可以讲，众人都睇清楚雍正皇帝嘅风骨，亦都领教咗佢推行新政嘅决心。张廷勇马上面色一整，行前一步就话：臣初初听到呢个消息，为皇上悲痛，亦都为皇上嘅行为所震惊，但系仔细想嚟，又为皇上欢喜呀。而家可以讲系我哋大清开国以嚟平民百姓生活最富足、国库最充盈、官员最廉洁嘅时代，呢个几百年嚟都少见噶。呢个亦都系皇上以身作则、勤奋求治嘅结果。皇上，你对自己要求之严，我哋众人难及，你嘅风骨可以同日月同辉呀。只要皇上能够使天下嘅人明白你，使大家知道你，咁仲有边个唔系皇上所感动，仲有边个唔俾皇上教化得到呢？不过神仲想劝谏皇上一句，你要保重啊，你真係唔容易啊。讲到呢度，佢个眼圈都红晒。雍正本嚟呢亦都想长篇大论咁讲一讲自己心里面嘅想法，想周围嘅大臣明白一下自己。但是听了张廷勇呢番说话，他反而觉得再讲就多余。于是他勉强地笑一笑话：廷勇呢番说话讲得啱，那就等我们君臣共勉啦。趁今日都在这里，朕想安排几样政务。

府同顺天府嘅事情，宏就即日起封和亲王，帮你十六叔同十七叔办事。啊，至于朕嘅廿四弟，我真系特别锡佢噶，就等佢搬嚟尹松犬学习参与政务啦。啊，朕而家里里外外新政大局，全部呢已经有一个新嘅局面，你哋只要照朕嘅办法努力做好就得啦。目前最紧要处理嘅系国家嘅三件大事，第一就系鄂中期嘅西路军事，同埋云南一带嘅苗族、瑶族改土归流嘅事情，仲有就系曾静嗰件案，一定要尽快审完。你哋唔好睇小曾静呢件事啊！只要教化咗曾静，等佢帮朕宣扬一下朕嘅作风行为，揭穿一下尹字佢哋嘅真相，由佢嚟讲啊，好过朕讲十次，特别喺民间收到嘅作用会更加大。朕已经叫佢要写好嗰本《大义国迷录》，呢本书可以讲系朕一生嘅心血。你哋要用呢本书用嚟昭示天下，使天下嘅百姓都明白朕光明正大之心。朕亦都要用呢本书传俾后世，等以后人明白朕啊。讲完之后，佢先搓一搓略带浮肿嘅面，问张廷玉话：朕呢个安排你觉得可以吗？张廷玉啊，即刻起身回答：万岁嘅安排，臣以为再恰当不过啦。咁好，大家就跪安啦。于是过咗几日之后，就有圣旨传出，除咗系宣布宏时嘅死讯之外，亦都将乔引体啊晋封为延嫔妃，喺畅春园特别为佢做咗所宫殿。到咗呢个时候，雍正所有嘅愿望可以讲系全部都得到满足。朝廷同民间对佢处死自己嘅仔啊，可以讲亦都有唔同嘅评论，因为宏时系秘密处死，所以再喺三日之前就已经有圣旨传出嚟，话佢处事荒诞，被革去皇位。隔咗几日之后，又传下圣旨，话佢已经羞愧自尽。由尹志、尹堂、尹娥喺囚禁嘅途中死去，到佢舅父隆科多同埋三爷尹子，而家又被囚禁，一路到亲生仔宏时嘅死亡，使大家都睇清楚雍正整顿吏治嘅心肠系几咁硬，亦都睇到佢为咗建立呢个雍朝盛世而达到六亲不认嘅真面目。呢啲惊世骇俗又雷厉风行嘅办法，可以讲系镇住咗整个官场，亦都压住咗所有嘅歪风邪气。再冇一个人敢谂掉以轻心，再冇一个人对佢嘅新政敢谂阳奉阴违啦。所以经过呢件事之后，唔单止雍正皇帝啊，就连张廷玉嗰班大臣亦都觉得，而家事情好办咗啦，啲官员亦都听话咗，可以讲系令行禁止，达到冇到任何阻滞嘅地步。雍正喺政务上可以讲系非常之顺手，不过可惜军事上佢系非常之棘手啊。第一件就系云南嘅改土归流。乜嘢叫做改土归流呢？原来当时啊，喺云南贵州一带嗰啲苗族、瑶族少数民族聚居嘅地方呢，到咗当时啊，仍然系以落后嘅奴隶制嘅方式，用部落聚居嘅方法嚟生活。佢哋嘅耕作模式呢，依然系好古老落后嘅刀耕火种嘅方法。咁所以雍正呢，自从佢执政之后啊。

一直都想将苗族、瑶族嘅呢啲古老嘅生活方式就全部改变过嚟，要佢哋好似其他嘅汉人一样聚居生活，又或者教佢哋先进嘅耕作方法。咁同时呢，亦都想佢哋好似汉人一样依法嚟纳税。咁本嚟照佢嘅设想呢，对于呢啲苗族、瑶族嘅人嚟讲啊，其实亦都系有好大嘅益处。但系你要将呢啲益处解说明白，又要呢使佢哋能够抛弃自己几百年嚟嘅生活传统改变过嚟，咁啊真系呢要做好多细致深入嘅工作。不过呢，苗族、瑶族聚居嘅地方大多数都系啲穷乡僻壤，唉，嗰啲官员呢有几多个愿意嚟呢啲地方做官噶？就算被分配嚟呢度做官啦，呢度嘅衙门啊毫无油水嘅，咁佢哋边度做得落去呢？所以啊，喺云南、贵州一带，好多州县嘅衙门咧，官员一到，冇几多日就拍拍屁股走人啊，翻去省城噶啦。咁呢度冇晒主管啊，剩翻啲衙差啫。哎呀，你啲牙差就唔得掂啦，呢班人啊上下其手，经常啊无事生非，敲诈嗰啲苗瑶百姓，咁啊点会唔激起民愤，点会唔搞到兵变呢？嗰啲苗族、瑶族嘅百姓啊、土司啊，就不堪呢啲清朝官吏同埋啲牙差嘅敲诈勒索，于是啊聚众而起。有啲呢就烧咗当地嘅官府衙门，有啲呢直情啊攻州打院，嘿呀，真係攞刀攞枪啊打上嚟，搞到贵州一带又冇一日安宁嘅。咁如果朝廷派兵嚟进剿佢哋呢，佢哋用游击战术喎，总之呢清兵嚟到佢哋匿入山里面，清兵走咗再出返嚟，无论点啊你都係平定唔到嘅。鄂尔泰原来就当个云贵总督，亦都系因为佢自己主张改土归流，啱晒雍正嘅意思，咁先俾雍正召入咗尚书房嘅啫。而家鄂尔泰见到云贵一带搞成咁啊，嘿呀，佢梗系俾人哋觉得更加之不安啦。于是佢向皇上提出要求，话仍然要翻去贵阳嗰度做主持，等佢嚟平定苗族、瑶族嘅叛乱。于是雍正即刻颁咗道圣旨出嚟，叫佢以军机大臣嘅身份去督办云贵嘅军政。咁呢，鄂尔泰即刻统领住大兵浩浩荡荡咁杀入咗苗族同瑶族嘅山寨。不过连续几仗落嚟，虽然鄂尔泰兵精粮足啊，但系不但止冇平定叛乱，反而连打咗几处嘅败仗。唉，嬲到个雍正系乜嘢咁啊！咁而鄂中祺嗰度呢，本嚟相当之顺利，佢带领住十几万嘅人马，足足兵力呢就比个阿布拉坦啊多咗成几倍有多，装备又精良，士气又旺盛。点知就喺鄂中祺部署喺一齐，准备出兵嘅时候，嗰个阿布拉坦呢居然啊派人嚟求和。呢下就真係搞到鄂中祺左右为难啦。因为呢个时候啊，正係士气旺盛，季节亦都好啱，正係厮杀嘅大好时机。但係如果而家呢唔去攻打敌人，反而俾佢求和，咁唔单止俾阿布拉坦有更长嘅准备时间，亦都俾佢呢有更多嘅时间嚟侦察自己嘅部署。仲有啊，就会搞蚀咗自己嘅士气㗎嘛。唉，咁点能够俾佢求和嘅呢？但係佢呢封求和嘅书信直接向皇帝提出，如果自己唔俾佢求和，万一以后有边个人将呢件事捅咗上去，用乜意俾雍正话自己独断专横，唔尊重佢㗎。唉，年羹尧呢就是因为呢个罪名而死㗎啦，前居可鉴啊。所以呢鄂中祺又冇办法，仲係不敢怠慢，将个使者一路送到北京。
咁佢本嚟諗。

0: 原来皇上一直都想歼灭呢个阿布拉坦，一定唔会俾佢求和嘅。点知雍正呢个人呢，老实讲，政务佢系熟悉，军事上呢，佢系真系个门外汉嚟嘅啫嘛。偏偏系好大喜功，啊中意冲内行，一见到人哋嚟求和啦，都唔谂下呢个阿布拉坦嚟求啊，真心啊，抑或假意，就即刻下旨俾岳钟琪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先系最大嘅胜利。既然佢有心求和啦，你就翻嚟向朕汇报军情，亦都一齐研究下到底接唔接受佢个和议好啦。岳钟琪睇到呢封诏书系真系哭笑不得啊，但系亦都不敢怠慢，即刻啊带埋自己嘅亲信卫队就上京城啦。点知佢啱啱翻到嚟京城，前脚都未坐定，后脚就接到前方嘅报急文书，或者岳钟琪走咗之后冇耐，大家以为呢皇上啊准呢个阿布拉坦求和，呢场仗睇白都唔使打噶啦。咁你防备就松懈落嚟。但係就喺呢个时候啊，阿布拉坦啊带领几万人马漏夜突袭咗岳钟琪嘅大营，连续烧咗佢十几个营盘，哇，打伤咗几千清兵。后尾呢清兵仲係恃住人多，咁先将阿布拉坦啊逼退咗。呢、这个消息传得嚟京城啊，皇上真系发火啦，即刻叫岳钟琪啊翻到前沿阵地继续指挥作战，要对阿布拉坦啊毫不留情，一定要剿灭佢。但系今时已经唔同往日啦，岳钟琪翻到营盘之后睇到，自从俾人劫过营之后，嗰啲士兵将官嘅士气都好低落。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呢一次系皇上中咗人哋嘅计噶嘛。无辜啊，累死咗咁多兄弟，人人嘅心呢，真系又悲观，又有啲悔恨，又有啲怨气，所以打起仗上嚟更加冇离心机，接连同阿布拉坦方面打咗几仗，都系有输冇赢。雍正听到呢个消息，虽然呢岳钟琪输呢几仗嘅损失都系好少，但系佢就已经系好火滚，又好不安。不过呢，明明是自己中计在先，搞得人哋士气低落噶，所以呢，佢都唔方便太过苛责岳钟琪，只系不断写圣旨去勉励佢，同时呢，又希望佢快啲全嚟撤步。结果半个月之后，岳钟琪就由前线啊发出800里嘅加急奏章，话自己嘅军队啊最近喺三叶河同阿布拉坦大战一场，结果歼敌2400多人，缴获咗2门火炮同无数嘅物资粮草。呢一排呢，雍正接到咁多唔好嘅消息，眉头一直都系紧紧咁皱实㗎。而家张廷玉手里面接过呢份捷报，哎呀，真係呢好耐都未高兴过啦。佢之前好开心㗎嘛。好啊，不枉朕信任佢岳钟琪，横力你马上攞一道圣旨俾岳钟琪，话有佢喺前线，朕嘅心就安稳啦。静候佢继续前嚟嘅捷报佳音。佢嘅部下之中，有人之前虽然输咗几仗，但系事后能够奋勇杀敌自保，亦都堪称忠勇，咁就将功折罪啦。等佢哋绑咗准国尔部嘅阿布拉坦嚟京城献俘嘅时候，朕仲要大封功臣呢。张廷玉之所以急急忙忙咁将呢份奏章递上嚟呢，其实系想俾雍正高兴一啲啫。岳钟琪呢份奏章又反复睇咗好多次，觉得上面可疑之处系非常之多。佢好想劝下皇帝唔好咁急做咩决定，仔细研究下再讲啦咁。但係见到皇帝高兴成咁啊，一时间又唔敢点出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 今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凌晨，中铁22局承建的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在贵广南广高铁干线上方成功平稳转体，为

兆高铁西江特大桥后续箱梁架设和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朱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和肇庆四个大湾区城市，主线接入建设中的广州新机场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肇庆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暨普法赋能、法治一起主题普法活动在高腰区金利镇中湾智谷举行，市区两级司法局工作人员、企业代表、高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等100余人参加活动。昨天，2026年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行，肇庆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同步举行分会场活动，包括倡导提升行业服务标准、发布肇庆市文旅地图及精品旅游线路等，启动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等。据悉，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近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8%、 11.9%。 2026年一季度延续高增长势头，共接待游客 468.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1.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1%、 28.2%。 为迎接2026年中国旅游日，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连日来肇庆市多个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携手推出系列惠民措施，门票半价、住宿餐饮折扣同步上线，部分优惠延续至五月底，并配套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诚邀广大游客来肇共赴一场山水与文化的盛宴。昨天恰逢第16个中国旅游日，广州白云机场肇庆温德姆酒店候机楼正式开业，市民游客即日起可在肇庆本地享受航空直机加行李托运加班车接驳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务，标志着肇庆与白云机场的交通接驳全面升级。昨天，粤桂五乡人赵梦几字湾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启幕仪式在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青年创业大本营举行。据介绍，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是封开县积极探索跨省区联动、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突破的关键一步。近日，省人社厅公布全省就业创业先进名单，共表彰39个先进集体、79名先进个人，其中肇庆两家企业和3名个人入选。日前，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公布广东礼物文创商品遴选入库名单，由肇庆市推荐的古法造纸文创 DIY 宝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创商品。近日，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预赛暨团体决赛在厦门进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是彭子金继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后再次在重大赛事中为广东队赢得殊荣。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预赛广东站在深圳开赛，德庆水球队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顽强毅力突出重围，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入场券，将代表广东省征战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5月18日20时到19日20时，全市平均降雨量达 22.8 毫米，其中157个监测站点累计雨量超过25毫米，9个站点雨量突破50毫米。降雨强度最大区域集中在四会、鼎湖及高腰等地，四会下毛镇橘子景区以 76.5 毫米的降雨量成为本次降雨过程的最大雨站。气象部门预测，20日至21日，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22日至23日，全市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将逐步回升。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

0: 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495.94 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 6102.2 万户，同比增长 5.6%。 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6069.3 亿元，惠及 8223.4 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日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9日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欧盟委员会19日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社会社2026年正金企服务业专场暨金融顾问团双融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聚焦社会社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发展需求，邀请省、肇庆市及四会本地银行、保险、担保等20多家金融机构精英顾问共同组建金融智囊团，精准服务本土文旅、玉器、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100多家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政府搭台架桥，顾问精准赋能，以产融对接为纽带，三方共赴一场，谋合作促发展的共赢之约。互动融合政策解动、评书颁发、行业推介、机构回应、案例发布与现场集中受训等环节，并专门设立金融活动专区，为产融双方搭建起深度对接、精准洽谈的桥梁。参会代表表示，本次活动为企业同金融机构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据统计，本次对接会现场共促成57家企业达成融资合作意向，受信金额合计 4.65 亿元。活动以推动金融顾问精准服务文旅、玉器、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为核心，通过创新组建金融顾问联合体，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金融动能，奏响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协同共生的奋进乐章。这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是社会深入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中心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更是政金企三方同心

同向共促发展的有力见证，社会将持续健全常态化正金期对接机制，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全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奋力谱写现代建设新篇章。社会市地道镇谋定8000万工程目标，以司令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造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他就出一封中心镇建设的崭新途径，走进地道镇司令工业开发区社会市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被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6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4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依托司令特色搪瓷产业园，地道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登盈、维力3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道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在造强五金搪瓷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地道镇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持续完善园区道路、水电、环保等基础设施配套，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智能制造和品牌出海转型，产业协同方能行稳致远。地道镇在造强工业主引擎的同时，精心打造环高冲南药产业带、东和片区坚果产业带，大力推进澳洲坚果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形成了工业加农业双轮驱动的生动格局。如今的地道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地道镇表示，将继续深化中心镇建设，强化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完善产业配套服务，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五金搪瓷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集聚水平迈进，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与镇域经济崛起的核心引擎。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凌晨，中铁22局承建的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在贵广南广高铁干线上方成功平稳转体，为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后续箱梁架设和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朱肇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和肇庆四个大湾区城市，主线接入建设中的广州新机场，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肇庆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暨普法赋能、法治一起主题普法活动在高腰区金利镇中湾智谷举行，市区两级司法局工作人员、企业代

代表、高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等100余人参加活动。昨天2026年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行，肇庆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同步举行分会场活动，包括倡导提升行业服务标准、发布肇庆市文旅地图及精品旅游线路等、启动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等。据悉，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近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8%、 11.9%。 2026年一季度延续高增长势头，共接待游客 468.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1.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1%、 28.2%。 为迎接2026年中国旅游日，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连日来肇庆市多个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携手推出系列惠民措施，门票半价、住宿餐饮折扣同步上线，部分优惠延续至五月底，并配套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诚邀广大游客来肇共赴一场山水与文化的盛宴。昨天恰逢第16个中国旅游日，广州白云机场肇庆温德姆酒店候机楼正式开业，市民游客即日起可在肇庆本地享受航空直机加行李托运加班车接驳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务，标志着肇庆与白云机场的交通接驳全面升级。昨天，月桂五乡人赵梦几字湾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启幕仪式在丰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青年创业大本营举行。据介绍，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是丰开县积极探索跨省区联动、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突破的关键一步。近日，省人社厅公布全省就业创业先进名单，共表彰39个先进集体、79名先进个人，其中肇庆2家企业和3名个人入选。日前，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公布广东礼物文创商品遴选入库名单，由肇庆市推荐的古法造纸文创 DIY 宝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创商品。近日，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预赛暨团体决赛在厦门进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是彭子金继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后再次在重大赛事中为广东队赢得殊荣。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预赛广东站在深圳开赛，德庆水球队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顽强毅力突出重围，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入场券，将代表广东省征战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5月18日20时到19日20时，全市平均降雨量达 22.8 毫米，其中157个监测站点累计雨量超过25毫米，9个站点雨量突破50毫米。降雨强度最大区域集中在四会、鼎湖及高腰等地，四会下毛镇橘子景区以 76.5 毫米的降雨量成为本次降雨过程的最大雨站。气象部门预测，20日至21日，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22日至23日，全市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将逐步回升。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495.94 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截至4月底，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

0: 增长 5.6%。 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6069.3 亿元，惠及 8223.4 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日在安理会中东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海湾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9日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欧盟委员会19日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全市一季度经济首季报出炉，鼎湖区肇庆新区不负期许，奋勇争先，经济运行强势实现开门红，多项关键指标领跑全市，发展态势起势有力，向心向好，为“十五五”开局筑牢根基，凝聚动能。数据是发展的有力佐证。一季度鼎湖区肇庆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0.38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在全市排名第二。归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速全市第一。工业投资完成值总量全市第一。全口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8.3%，增速全市第一。这份亮眼的一季度经济答卷是鼎湖区肇庆新区区域布局优化、产业急剧赋能的持续发力。一是以鼎湖区肇庆新区、印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凝心聚力抓产业促发展，推动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育新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三区已累计引进西音、京东、奥士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占比达84%，计划投资总额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加速集聚蓬勃发展，已引进产业链相关项目218个，成功构筑起双百亿产

新引进智能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与热工装备生产基地、例行智能装备生产基地、梵文激光切割设备生产基地等项目17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14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65亿元。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主导加特色产业项目13个，占比达76%，产业发展定位更清晰，方向更明确。招商引资是前提，项目落地是关键。一季度两区实现项目工地13个，同比增长86%，其中签约缉拿地项目11个，占比达85%，刷新项目落地速度。新增制造业开工项目14个，竣工项目8个，投产项目4个，合计26个，同比增长18.2%。项目转段效率持续提高，完成实际投资额位居全市第一，用实干实际推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三是主导加特色产业拔节生长。鼎湖山泉制造创新工厂的投产不仅是企业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里程碑，更是鼎湖区肇庆新区坚持工业强区发展食品饮料产业的生动实践。目前全区共有归上工业企业174家，较去年同期净增19家，工业企业发展梯队更加厚实，结构更加优化。其中亮星、绿宝石、博能等新投产钠铜企业表现亮眼，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76.9%，成为工业增长的新生力量。兆阳、喜珍等15家重点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9%，拉动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4%。归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四是外贸增长势头猛，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一季度，鼎湖区肇庆新区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增势迅猛，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0%，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除外贸领域外，现代服务业同样多点开花，表现亮眼。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在肇庆市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营收增长1537.2%的强劲带动下，行业营收同比增长173.4%。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在肇庆鼎瑞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营收增长65.4%的支撑下，行业营收同比增长49.8%。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肇庆新区永安镇保障性住房项目1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项目2期、粤港澳肇庆特色合作区地下管网工程一标段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一季度，15家本地资质建筑业企业施工产值同比增长18.3%，住宿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7.3%，彰显了区域消费市场的活力与潜力。面对机遇与挑战，鼎湖区肇庆新区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壮大实体经济，狠抓百千万工程，聚焦民生福祉改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下午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最近咧，几多同事又好啦，朋友都好啦，会同我探讨起小朋友教育呢个话题。咁引出呢个话题嘅原因咧，就系小朋友喺学校里面发生一啲纠纷啦。大家知道，其实无论系小学生又好啦，或者初中生会比较多吓，大多数概率会高好多。都好啦，会喺学校里面发生一啲纠纷矛盾咧，系好难避免嘅事情嚟嘅。特别小学生啦，心智未成熟啦，比较幼稚啦。咁初中生咧，介乎喺半成熟之间吓，可以讲话可能三分一咁啦。咁然之后咧，嗰啲矛盾纠纷咧，真系防不胜防。咁样遇到事情嘅时候，应该点样去解决呢？相信大多数家长嘅时候，第一时间咧吓会紧张啦。呢个系好正常、好正常嘅心理状态嚟嘅。紧张系一回事，一紧张嘅时候咧，就会同我讲嗰句噶啦。思琪，我当时真系唔知点样去处理。首先一方面要照顾到小朋友的情绪、要回来去安抚他、例如又或者如果他是比较强势的方，小朋友比较强势的方，又要去教导他、教育他，教导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他那些抗拒的心理，这样怎样去调整呢？哇，真的很头痛、冇錯，家長緊張啦，然之後咧，可能因為工作嘅忙啦嚇，平時咧相對嚟講咧，同小朋友溝通啦，可能唔算話太多。咁但係一旦發生咁樣喺學校啦，或者外邊啦，發生一啲糾紛矛盾嗰陣，應該點樣去處理咧？呢個時候咧，成為咗家長可以講話比較之頭痛一個話題嚟嘅。冇錯啦，嚟到生活愉快咧，我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覺得咧今日好有必要咧攞出一期真實案例同大家一齊去了解，除咗法律法規之外啦，亦都了解一下應該遇到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去處理問題，關於未成年人嘅健康成長。今日嘅呢一起案例咧，係法院成功調解咗一起涉及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嘅糾紛案件。冇錯啦，關於未成年人嘅成長咧，我哋覺得最好最好嘅結果咧，就係調解握手言和。咁睇翻呢件案件啦，呢件糾紛案件咧，可以講話相對嚟講啊複雜些少。咁承辦法官喺辦案過程裏邊咧，可以講話係針對多名嘅留守兒童家庭缺户缺位啊，呢個監護嘅缺位嘅呢個問題啊，監護人係發出家庭教育指導令，咁樣嘅話咧，係以調解啦，再加教育指導，咁樣係有機結合，成為咗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嘅一份咧温暖嘅司法答卷。好啦，我哋首先嚟聽下成件事件嘅來龍去脈，到底係點樣嘅？
1: 每日生活裏邊嘅瑣碎，每一個發生喺身邊嘅故事，或者都會涉及自身嘅合法權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學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未成年人的成长最离不开就是家庭的教育。咁我哋睇翻今日嘅真实案例啦，真实事件啦，到底系点样嘅？时间翻翻到2025年嘅三月份，未成年人有几个？四个人：刘某、张某、李某、赵某。咁佢四个人啦，就因为一啲琐碎事啦，同黄某发生咗矛盾。咁大家知道啊，未成年人嗰个情绪啊，好难控制自己。当时咧一时冲动之下咧，就四个人一起结伙去对黄某实施咗殴打，导致到黄某受伤。好啦。咁受傷之後咧，大家估到啦嚇，雙方家庭咧就進行溝通啦。事後雙方家庭就住賠償嘅事宜去協商，咁但可能咧嚇，大家都達成唔到自己想要嘅呢個結果，所以係協商未過。咁黃某嘅法定代理人以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受到侵害為理由，將四名嘅未成年人以及其監護人起訴去到當地法院。 好啦，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大家可能会打个问号。既然系未成年人，需唔需要承担侵害嘅后果咧？又或者系佢哋家长去承担侵害嘅后果，就是、赔偿嘅责任咧？我哋睇翻事件受理之后，承办法官啦，仲有法官助理第一时间联系咗双方去了解案情，就发现啦，成个案情就系话原告、被告都系未成年人。咁呢个冲突咧，吓打交咧，系因为生活嘅一啲好琐碎嘅事去偶发突然之间嘅，而唔系话一个长期暴力嘅存在。大家知道，如果系长期嘅一个暴力嘅存在咧，系唔同嘅讲法嘅吓。好啦，咁如果单一就去判嘅话咧，唔单止好难从根本上面消除佢哋双方嘅矛盾咯，反而咧可能喺青少年心目中咧，会埋下一个种子，就系咩咧？嬲啦，对立啦，吓，仲有怨恨嘅种子。可能呢一次判咗落嚟，去赔咗钱，咁但系后续咧，可能会引发之后佢哋嘅情绪方面嘅一个谂法啦。然之后咧，双方咧可能加剧矛盾添。從大範圍講，咁呢個咧可能會令到一次青春嘅脱軌啦，係偶爾嘅脱軌，成為長久嘅人生負擔。咁所以咧，秉承住對未成年人嘅一個特殊優先保護嘅原則，承辦法官就確立咗調解優先、修復為要咁樣嘅思路，力求咧喺法律框架裏邊咧尋求最有利於小朋友成長嘅化解路徑。好啦，听到呢度嘅时候咧，讲到呢度嘅时候咧，咁我又插入一句，就之前啦，思琪喺处理一啲朋友同我去讲嘅呢个问题，就是、小朋友之间嗰个矛盾吓，就有小朋友咧，即系佢嘅小朋友咧，学校里边俾其他小朋友咧收埋佢对鞋，然之后整邋遢咗，佢第一时间咧就觉得好嬲，然之后咧好想特别即系保护翻自己嘅小朋友啊，然之后佢觉得第一时间当然应该去报警处理啦，或者等老师去处理。

要有严重的警示效果，要不然呢对方会得寸进尺。大家觉得这样啱不啱呢？不要说啱定不啱，家长的一个保护小朋友的心理和紧张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样才是最好的一个路径处理的路径呢？好了，我们讲回这件案件了。调解工作从弥补损害这一方面的切入，所以承办法官一方面很严肃地指出殴打这个行为那个违法性还有严重的危害后果，也令到未成年人去了解，促使四个未成年人去正视自己本身自身的过错在哪里。这个是最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聚焦如何去切实弥补被害人那个身心所受到的一个创伤，所以法官也很耐心听取各方的诉求，引导家长首先是换位思考先，经过多次的一个释法和面对面的沟通，那个对立情绪首先是慢慢消除了，理解和谅解重新归位，最终双方就达成了那个赔偿数额，达成了一致。咁四个被告嗰个监护人咧，就当庭将赔偿款交付去到黄某法定代理人手中。咁所以呢一起咧，因为一时冲动引起嘅矛盾纠纷，就喺法庭里边顺利和解咗，这个系最好嘅个处理结果。其实呢件案件，我哋了解翻最重要嘅系唔系话案件结束咗啦，握手言和啦就结束咧吓？喺调解过程里边得到咩？特别是对未成年人成长那个心智怎样得到最好的保护。好了，听到这里我们消费一下先，听一首歌，转头回来继续生活愉快。

继续翻嚟生活语法，今日生活语法里面去讲嘅关于未成年人成长嘅一个保护嘅真实案例啦。咁今日呢件案件啦，嗰、那个司法关怀唔单止话案结咗啦，成件事就结束咗啦。其实最重要就系话调解过程里面啦，开篇时候亦都讲到，当时承办法官系深入了解咗四名嘅施害嘅未成年人咧，多为留守儿童。咁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啦，日常嘅监护几乎咧都系交俾例牌啦，爷爷嫲嫲去处理，咁所以情感上面沟通啦，仲有行为嘅引导，呢、这个其实系严重嘅缺位。咁所以家庭教育开篇时候讲到啦，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咁呢个咁重要嘅家庭教育系长期喺呢个案例里边，四个未成年人嗰、那个施害未成年人系空转可以讲，呢、这个正系佢哋行为失法或者法律意识淡薄嘅一个深层嘅结症。所以其实不单止是留守儿童，在这里要提醒很多家长会觉得自己工作忙，其实这件事是可以体谅，但是如果一味地觉得用工作忙来做借口，如果回到家的话，对小朋友的监护或者行为引导情感沟通有没有到位，都会问自己一句。讲回这件案件，根源上面解决问题，当地法院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在促进调解协议的同时，向四名被告的监护人当庭，当时是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不单止明确责令监护人要依法履行家庭的一个教育责任，更加提出具体的细致要求。一定咧，务必要关注，高度关注小朋友嗰个心理状况，仲有情感嘅需求啦。日常嘅沟通好重要，当然陪伴亦都非常重要。健康嘅思想、良好行为同适当嘅方法，这个教育引导咧，小朋友系遵纪守法、明辨是非，仲有培养啦、培植吓善良向上嘅品格，可以讲话系非常之非常之重要嘅。我相信咧，吓时间跟牙膏一样，挤一挤总会有的。好了，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拜拜。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

0: 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1: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0: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听见了吗？这是风的声音，也许说的就是我们的故事吧。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社会社2026年正金企服务业专场暨金融顾问团双融对接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聚焦社会社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发展需求，邀请省、肇庆市及4本地银行、保险、担保等20多家金融机构精英顾问，共同组建金融智囊团，精准服务本土文旅、玉器、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100多家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政府搭台架桥，顾问精准赋能，以产融对接为纽带，三方共赴一场，谋合作、促发展的共赢之约。互动融合政策解动、评书颁发、行业推介、机构回应、案例发布与现场集中受训等环节，并专门设立金融活动专区，为产融双方搭建起深度对接、精准洽谈的桥梁。参会代表表示，本次活动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据统计，本次对接会现场共促成57家企业达成融资合作意向，受信金额合计4.65亿元。活动以推动金融顾问精准服务文旅、玉器、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服务业企业及国有企业为核心，通过创新组建金融顾问联合体，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金融动能，奏响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协同共生的奋进乐章。这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是社会深入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中心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更是正金企三方同心同向、共促发展的有力见证。社会将持续健全常态化正金企对接机制，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0: 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奋力谱写现代建设新篇章。肇事地道镇锚定八千万工程目标，以司令工业开发区为核心载体，依托龙头企业深耕五金搪瓷特色产业，联动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将小小的搪瓷制品造成了支撑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支柱。他就出一封中心镇建设的崭新途径，走进地道镇司令工业开发区肇事金家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被精准作业，作为当地五金搪瓷产业的龙头标杆，这家企业配备了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化学实验室与高端检测设备，拥有六条全自动垂直造型线、四条环保电炉全自动搪瓷生产线，以及69台工业机器人，年产能超过6万吨。依托司令特色搪瓷产业园，地道镇重点培育食品接触用搪瓷制品产业。据介绍，园区内的金家乐、登盈、维力三家搪瓷企业，其烧烤搪瓷制品年生产出口总量占据了全国及欧美市场约75%的份额。2025年，全镇搪瓷特色产业总产值攀升至25.63亿元，地道镇成了名副其实的搪瓷专业镇。在造强五金搪瓷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地道镇以八千万工程为牵引，持续完善园区道路、水电、环保等基础设施配套，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智能制造和品牌出海转型，产业协同方能行稳致远。地道镇在造强工业主引擎的同时，精心打造环高冲南药产业带、东和片区坚果产业带，大力推进澳洲坚果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形成了工业加农业双轮驱动的生动格局。如今的地道镇已构建起以五金搪瓷为核心、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多元共进的产业生态。地道镇表示，将继续深化中心镇建设，强化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完善产业配套服务，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五金搪瓷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集聚水平迈进，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与镇域经济崛起的核心引擎。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1: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2: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3: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0: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4: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5: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6: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7: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1: 天意，你准备好未啊？
2: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1: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2: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1: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3: 走走停停好风景，
4: 我哋一齐。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各位老友，星期三了，这个星期大家过得怎样呢？最近的天气呢，对于养殖种植的朋友就非常之友好啦，啲雨又唔会话太过大，虽然最近呢我哋收到有报告有预告呢可能会好大，但目前嚟讲呢都算还可以接受啦，即係每年都会有几镬呢係太大嘅，係会影响好大嘅，就係、是、我哋希望呢啲大势会拉匀啲，唔好一下子就嚟晒，唔嚟就唔嚟。咁我哋今日继续走走停停喎，去一个名就有啲生保，叫做福保。我听个名咧，即系唔知系只狗个名啊，定系嗰只煎堆个名啦。福宝呢个名用得好南嘅，呢个系一个古镇嘅位置。佢个位置系边度嘅咧？佢个位置咧，我哋上星期同大家介绍过，佢个省嘅西南边嘅一个景点。今次呢个福宝咧，就系呢个省嘅东南边，四川省。四川省佢既有盆地，亦有高山。今次呢个福宝咧，佢就系喺比较低嘅地方嘅，佢又有山，所以呢个古镇咧都可以讲有少少咁多深山里边嘅世外桃源嘅感觉嘅。嚟介绍下地理位置先，四川盆地嘅南边缘，佢边缘都真系好边缘噶啦，因为成都同埋重庆嗱，自从佢哋分开之后咧，咁四川那个

重慶佔據了東邊的地理位置，稍微比較接近嗰個中心城市的那邊啦。啲好嘢就比較好的嗰啲地勢已經係落咗喺重慶啦。而我哋今日介紹的福寶古鎮就係位於四川省嗰個國尖，伸到去東南面嗰個國尖嗰度嗰個位置，係緊挨住重慶嘅南邊嘅，係一個咁嘅地理位置。大家有啲印象未啊？喺腦裏邊先補一個地圖，大概就喺呢個位置噶啦。北緯28.5度，東經106度，呢個位置都算係比較靠近中心位置啦。係佢隔離仲有一個省，鄰省啊，貴州。貴州咧就係、是、相對嚟講，大部分嘅地方都係高原嚟嘅。咁佢就係貴州高原嘅大流山北邊向北邊延伸嘅尾部。所以它又有山區的地貌，它又有盆地的地貌。它是泸州市合江县的，它离县城大概42公里。这个呢就是在河边的一座依山傍水的千年古镇。可以保存了千年又没有什么发展的，都知道的是吧。我们以前一向以来的逻辑推理就是经济不会 发展得非常之快，这个古镇就可以保存得很好的了。四川呢都不差的嘛，四川和重庆的经济都不差的嘛，是吧。它到底这个古镇它今时今日发展成怎样呢？转头慢慢跟大家讲一下。

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今日我哋要介绍嘅福宝古镇，在四川的旅游景点里面，它算是很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地方来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未有听过，没说去过了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这么山卡拉，所以大家不会说有很多人去过这个地方。你说泸州大家都叫做听过都熟悉，但它距离泸州其实是很远的。它是泸州的合江县，然后离县城还要几十公里。远到咁嘅样子、四川佢旅游资源比较多嘅地方咧，其实系集中喺成都靠西、大家玩318啊等等嗬，喺呢边比较集中嘅，所以喺四川嘅东边、东南边咧，大家熟悉嘅程度就会相对嚟讲会少啲。沿住长江咧，应该都会熟悉程度会稍微高啲嘅。好似宜宾啊，搭船去重庆啊，宜宾燃面啊，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佢太腻，唔系几好食啊。好似我呢啲咁样中意肥腻嘅人都觉得唔错嘅。泸州啊，泸州老窖，有啲中意得翻味嘅朋友都几中意嘅吓。咁所以喺四川嘅南边咧，旅游景点就唔多啦。飲得食得的東西呢還有一些。好了，福寶古鎮它是一個山卡拉的地方，這裡有些稱呼叫做中國山地民居建築的精華，又有中國國家地理雜誌它曾經這樣去書寫，它說這個古鎮就是四川古鎮顏值的天花板，因為交通不便所以少人去。今天我們就从电台的声音那里游一游，真正听完之后会去的我估计应该就不多，毕竟它那里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如果说要去玩重庆的朋友，它又很难，虽然是近，但是条路不经过那里抵死嘛，因为那里是山。如果说去从贵州去重庆的遵义过去，很快搭高速，开高速一声过去，那你说哎，我兜一兜过去福宝啦，哦麻烦啦，你兜去福宝嘅话仲远过兜去重庆，咁你话边个会去先啦，系嘛？好，介绍一下佢嘅位置，佢嘅位置喺三省嘅交界嘅山卡拉里边，系国家级四川福宝国家森林公园嘅门户嚟嘅。呢、這个古镇佢嘅历史可以讲系相当之悠久噶啦，佢嘅面貌大概系咁嘅，嗰啲镇喺。嗰啲建築咧，首先就係吊腳樓為主，就有木質嘅建築同埋磚質嘅建築都有。瓦頂咧就生曬青苔，一睇就知道係冇點樣去修葺，同埋好多年冇翻新過噶啦。嗱，聽講到呢度都知道佢嘅經濟發展情況點啦，係嘛？麻麻地，麻麻地已經講得好客氣噶啦，已經。但係聽講話以前呢度好巴閉噶喎。呢度以前咧就係鹽馬古道嘅其中一個關節，呢個係中國西南交通史嘅一個縮影嚟嘅。呢座古鎮嘅源頭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當時係北郊嘅高村，依家仲有東漢時期嘅一啲咁嘅墓葬群嘅。咁有墓葬群仲可以保留到而家，仲可以俾大家参观到，咁可想而知，即系发展速度都几慢下啦，嗬！咁多年都冇点样俾人掘咗佢。咁喺2000多年前呢度已经有先民居住喺呢一片嘅青山绿水嗰度噶啦。喺西汉嘅时候咧，呢度就系一条著名嘅叫做夜郎古道嘅地方啊。是蜀郡南部和夜郎部落之间用来交流的重要通道来的。到了唐宋的时候呢，随着四川的川盐外运的兴起，哦吼，福宝就成为了盐马古道上面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了。这个呢，就大家对盐可能觉得不止一蚊蚊几毫一包，觉得好闲，但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对盐的管控和对盐的流通在把控得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大家不要说因为这种必需的物资而去贩售。以前凡是运盐的盐

0: 商呢
1: 都是暴富的，因为这件事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人的生存离不开这件事，一旦如果是落入一些奸商的手里面被他们控制住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有些朋友应该会理解为什么盐这些这么便宜的东西都是由国家去统一去管理呢，因为太重要了。哎，又讲完了，盐马古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令到这里的商旅就越来越多了，那就变成了一个边贸的集镇。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的，谋生艰难的，那些当地的百姓呢就会依托这里的地方去举办了一些这样的长镇。那后来呢就在这里慢慢发展成了 一个比较兴旺的集市啦。在当时这个地方呢亦算得上是大曹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的。咁大家而家去见到嗰个镇上边咧，高高低低嘅嗰啲码头级啊，或者系一啲屋喺转角位嗰度咧，会有啲关卡。呢啲关卡系咩作用嘅咧？嗱，转头又同大家讲讲喺历史上边佢又发生咗啲乜嘢嘅事咧？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讲下呢个福宝古镇，佢哋以前经历咗啲咩嘢啦吧？嗱，盐好重要，之前都已经讲过噶啦。喺自从穿盐入乾嘅必听通道去经过咗福宝之后咧，就好多个盐商过到嚟啦。当时有一段时间咧，就系、喺清代嘅康熙年间嘅，就叫做湖广田四村。当时系有大规模嘅移民系嚟到咗四川。喺福宝古镇系四川嘅东南边啦，所以有好多嘅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嘅啲移民咧，就相继移到入嚟。佢哋入到嚟又带嚟咗一啲自己嘅文化啦，同本地嘅文化又互相去交流、交融碰撞，又有起咗一啲自己嘅家庙啊、会馆啊、自己嘅风俗啊，形成咗福宝佢哋嘅一种庙宅嘅独特嘅建筑嘅形式。佢嘅建築形式可以講係比較獨特嘅，因為佢結合咗好多地方唔同嘅文化，而且呢個地方高高都低低，喺重慶啊、貴州啊一帶，如果有去過嘅朋友，應該感受到嗰邊嘅地勢嘅高低嘅落差會比較大嘅，即係嗰邊係地下，去到嗰邊就係三樓，有啲離譜嘅嗰邊就係地下，嗰邊十二樓都有啊，重慶嗰度。贵州都有的，咁所以佢呢个地方福宝都系高高低低，但系佢哋以前嘅建筑咧就冇电梯嘅，唔会话好似依家嗰啲起一栋楼个落差会搞得好巧妙，所以佢哋只能够用吊脚楼嘅形式去等自己呢一间屋喺咁狭窄嘅地方会更加多嘅平地可以使用，所以佢嘅吊脚楼咧就。比其他地方的吊脚楼的意义会更加大一点，它没有一笪很平坦的地方可以给它拿来做地基的，那就变成可以向下延伸，会有更多的容积可以用了。这个就是它可以见到在这个村啊这个镇上面的一种建筑的独特的形式来的。当时在镇上面很多盐商混杂的时候呢，盐商好搵钱噶嘛，当时有一个盐号德泰号，呢个盐铺系镇上面一间好大嘅盐商。当时啲盐商啊，就做商人嘅都系想牟利噶啦吓，为得更多咁样去牟利咧，就囤盐，囤住啲盐就唔卖嘅。咁当时大家就会有一种即系普通嘅老百姓，即系嗰啲。只要如果國家唔控嘅話，我團住唔賣，我可以賣好貴，五毫子一包鹽，我賣五蚊雞，你買唔買？咁當時大家唔係咁富裕噶嘛，咁買就買啦，但係要慳住食。咁當時嗰啲鄉民咧，就為咗慳鹽係點樣做嘅咧？就係攞啲麻繩綁住一嚿啲鹽巴，啲粗鹽啊，好大嚿嗰啲啊。煮菜嘅時候咧，就將個鹽巴放落去掂落去攪兩攪，就嗱嗱聲提翻起身。咁佢唔會話溶得咁快嘛，唔會話沙咁整一紮落去，咁哇好貴噶嘛。好啦，叫做咧锅里边有丁屎咁多嘅盐味，当地人叫做打滚盐啊，咁样嘅食法嘅话咁阴功系嘛，食盐都食到咁悭皮为止。当时喺嗰啲崎岖嘅山路上边，嗰啲马帮驮住嗰啲盐咧，成百上千斤嗰啲盐包咧，就系喺茫茫嘅林海同埋深谷里边去穿行嘅，就系喺福宝镇嗰度启程，跟住就行去天堂坝嘅原始森林，跟住就去到嗰个武定门。距离就好短嘅，得90公里嘅啫。但系嗰啲马帮，因为嗰啲系崎崎岖岖嗰啲山路嚟嘅，要行成日，有时候唔好彩嘅话，行一日一夜。如果遇着依家啲咁嘅天气嘅话，咁即系一日一夜噶啦。咁当时嗰啲马铃声。

就响彻山谷，嗰啲背夫啊，同埋嗰啲马歌声啊，就成为咗福宝嗰啲商贸传奇里面最艰辛，亦系最动人嘅一个记忆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国有资产监管提质增效，科技防风险，算力提效率，制度固根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通过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的租金收缴大数据，精准识别园区某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租金拖欠问题，并第一时间发出预警，推动问题及时处置整改。这一高效精准的数字监管场景，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化技术筑牢国有资产监管防线的生动缩影。针对国有资产类型多、分布散的特点，肇庆高新区的数字联平台新增国有资产全流程监管模块，将数字监督触角延伸至国有资产关键领域，建立全区国有行政资产一本账，构建覆盖全域、动态可视、闭环管控的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体系，以数字赋能推动国有资产监管提质增效，实现了资产入账及录入变动及更新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为主转变。肇庆高新区财政国资局工贸资产组副组长王栋辉：
3: 现在平台设有自动预警功能，对资产闲置超过一年、出租到期未续、租金未及时上缴等情况自动预警提醒。平台整合了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的土地、房屋等核心资产，形成一支一档的电子身份证，我们坐在办公室就能一屏观全局，一键查全程。
2: 肇庆高新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财务总监办专职人员邱火地：
4: 主要是监管区属国有企业资产的出租处置流程是否合规。我们重点覆盖了全区国有企业、土地、物业等经营性资产。
2: 国有资产全流程监管模块聚焦肇庆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重点覆盖全区国企、物业、土地等资产，搭建了覆盖档案管理、出租出借、租金收缴、水电联动的全流程线上监管链条。系统根据出租收款信息自动更新资产使用状态，管理人员可一键掌握全区房屋土地的实时动态，避免资产以租却显示闲置的监管盲区。广东省华侨农场农业科学研究所产业科科长黄艳芳：
5: 主要是及时填报、动态更新，做实三件事：录入资产基础信息，做到一资产一档案一编码，是实时更新资产出租相关数据，全程留痕，是同步上传合同和收益信息，实施闭环监管。
2: 肇庆高新区财政国资局工贸资产组副组长王栋辉：
3: 平台实现了对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资产使用情况的月度监测，目前已处理预警共11个，让单位及时发现并纠正管理不规范问题，有效发挥了探头和防火墙的作用。
2: 传统国资监管依赖纸质台账和人工排查，存在数据更新滞后、信息碎片化、跨部门协同效率低等问题。随着数字联平台上线，这些长期顽疾被逐一破解。肇庆高新区控股投资公司资产经营部负责人吴少燕：
6: 加快了国企资产原始材料如合同、权属证明、审批文件等上传的效率及信息更新速度，监管人员可随时查阅完整详细的资产档案。平台还实现了数据自动统计、多维展示，避免了人工汇总的误差和低效。
2: 肇庆高新区创新构建财政牵头、纪检赋能、部门协同的联动监管格局。财政国资局牵头抓好国有资产监管模块功能设计、数据标准和制度规范的制定，肇庆高新区纪监工委发挥监督再监督作用，对重大预警、整改滞后事项开展专项监督，各资产使用单位落实填报、核实整改主体责任，通过联络员制度、定期会商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国资监管工作格局。 此外，肇庆高新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立足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结合园区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实际，聚焦人才产业园区、商业办公、租赁房屋等重点领域，通过查阅台账资料、开展数据比对、实时走访核查等方式，系统梳理房源管理、资金收缴、政策落实执行等关键环节情况，及时排查风险隐患，补齐管理短板，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运营秩序，提升资产盘活利用效能。肇庆高新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财务总监办专职人员邱火地：
4: 那么下一步，我中心将积极会同区智慧大旺办，完善数字联平台国资专题大屏展示功能，对土地的使用状态、物业的出租情况等进行精细化、可视化呈现。
2: 记者严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16日，德庆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妇联在崇德文化广场举办涵养廉洁家风、共建幸福家园、家庭文明建设主题活动，暨2026年家庭教育宣传周主题活动，以多元互动形式厚植廉洁根基，传递优良家风力量。活动以家庭合唱拉开序幕，随后全国文明家庭代表莫丽君现场分享家风故事，讲述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坚守。法律法规有奖问答环节以趣味答题的方式普及廉洁知识，筑牢思想防线。在廉洁主题书法创作现场，30名学生以字明志创作出一幅幅饱含廉洁期许的书法作品，将活动推向高潮。同学谢小乐：
9: 今天我参加了一个书法活动，里面写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告诉我未来一定要好好做人，好好学习。
8: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政策解读，向现场群众细致普及家风建设相关知识，推动廉洁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浸润人心。市民李小姐：
10: 在家里面我也会教孩子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好好学习，长大要对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作为家长，我也会给孩子们言传身教，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8: 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深化清廉家庭建设，不断创新丰富家风教育形式，拓宽教育覆盖面，以好家风带动好作风，涵养好社风，推动优良家风融入日常，浸润人心，为弘扬时代新风注入持久而温暖的家庭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

近年来，德庆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聚焦肉桂这一优势土特产，创新肉桂加融合模式，做强区域公共品牌，全力构建肉桂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德庆县推动肉桂产业规范化、集约化发展，健全南药团体标准体系，发布实施肉桂、八戟天和首乌、广佛手四大南药在种苗、繁育、种植、采收、初加工四个环节的16个南药团体标准，推动肉桂产业从粗放散种迈向集约化、规范化、高品质的现代种植新阶段。同时，将千年龙母文化与肉桂产业深度绑定，创新开发车载、家居、办公等系列肉桂挂件与摆件，打造出有故事、有味道、有祝福的特色文创产品，让肉桂产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目前，全县肉桂种植面积达 61.39 万亩，年产量 13.67 万吨，年产值 21.52 亿元，产量和产值均约占全省总量的 37%。 培育肉桂加工企业16家，加工小作坊100多家，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13家，形成了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产业发展体系。德庆县先后获评中国肉桂名县、中国肉桂之乡、凤村镇、九市镇符号村入选省级肉桂专业镇、村。德庆肉桂斩获国家商标注册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继续走走停停，刚才我哋介绍咗福宝古镇以前。他们在混盐比较兴旺的阶段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去到的话，这个古镇以前明清时代的建筑还在这里，不过在山脚下面就多了一个新的镇。山上面都仍然有一些喜欢以前怀旧的气氛的老人家会住在这里。而一些后生的朋友呢，就很大部分都移居了在山下面的新的镇。这种的格局，其实除了福宝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地方都会有类似的现象的。为什么他们以前会在山上面，不是在一个半山上面，码头级啊，很多码头级的。这个地方它的特色就是易守难攻。哇，莫非以前是打仗？打仗就真的有打仗，不过就不是兵家之争，而是以前比较有多土匪。你知道运盐运得多之后搵钱嘛，有钱自然有人来抢的啦。咁要防抢的话，只能够在他们的镇去设一些关卡。这个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在这个镇他依山而建，比较容易设关卡。土匪入到嚟冇咁容易可以抢到嘢，抢到嘢又冇咁容易走。呢、这个关卡除咗防匪之外，仲有一个就係收税，楼下买路钱。咁呢个都係以前嘅嗰个年代啦，依家土匪经常基本上已经剿匪剿清咗啦，收税由国家收啦，唔能够你自己整个闸就自己收。所以呢啲已经係成为咗历史过去咗啦。咁依家呢，我哋行福宝镇，你觉得佢哋有咩迷人嘅地方呢？首先你嘅心态唔能够咁匆忙。你一声过嘅时候，你想话搵一啲好靓嘅打卡点，真係冇乜咁滞㗎喎。我讲讲佢有啲咩特点先啦，嗬。佢嗰个佢嘅韵味咧，就系山水灵气古街巷之类啲咁嘅嘢。佢喺河上边有一条桥，叫做好似系叫做回龙桥，系嘛？回龙桥、回龙街呢个系佢哋嘅主街嚟嘅。喺桥咧系一个好高嘅拱桥，到咗比较繁忙嘅时候，我哋仲可以见到有一啲。老人家仲系用紧以前嘅嗰种装载物品嘅工具，就系喺背脊嗰度孭一个锣。依家今时今日，如果睇到呢啲景象嘅话咧，我哋会觉得好有烟火气。呢个同表演出嚟嘅嗰啲系完全唔同嘅。你话表演整几靓都感觉唔到烟火气，但系喺无意间有个有少少驼背嘅阿婆慢悠悠咁样孭住个锣行过条桥，嗱呢个景象就俾人好深嘅印象啦。仲有就喺回龙街上，回龙街咧就系最大嘅一条街嚟嘅。佢两边仲会延伸出好多嘅小巷，嗰啲咩九龙巷、刘家巷、包青巷之类啲咁样嘅巷啦。喺呢条街，全条街咧就唔系好长嘅啫，得个几百米嘅啫，就系依山势慢慢咁样向上。点解叫做回龙咧？我估计佢就系因为似一条。腾飞的龙，因为由低向上咁样去起过去嘅，所以叫做回龙。啲以前嘅啲街都系用石板铺噶嘛，阔嘅地方有成700米咁阔嘅，所以依家都仍然。

仲今时今日啦，可以开到汽车，甚至乎如果居住喺呢度嘅话咧，仲可以停部车喺自己屋企嘅门口。嗱，呢啲就同依家我哋路边嗰度画晒格仔嗰种感觉又唔同噶啦。你以前我哋会经常会见到呢啲景象，因为冇咁规范啊嘛，车少。但系依家喺我哋生活嘅附近咧，就唔见呢啲景象啦。但系喺福宝镇，我哋又会睇翻呢一种好似几十年前嘅呢一种景象。嗱，再讲讲喺空中嗰啲架空线，以前我哋系经常会见嘅。喺创文之前，我哋咧仲经常会见到嘅，就系、是、特别系嗰啲信号线啊，电力嘅嗰三上四线咧，系一般码得好靓嘅，直晒嘅。但系通讯线咧，佢唔系一次过码好啊嘛，佢有个新装用户，佢又拉条，有个新装又拉条，有时佢放定一捆喺嗰度打晒圈咁绑喺上边，大家有冇印象？黑色嗰种咧就系嗰啲通讯线啲光纤嚟嘅，有时以前唔系用光纤都好啦，都系咁样打晒捆咁样绑喺个上面，有新装嘅就拉过去咁，唔使重新绑啊嘛，所以咧就搞到横七竖八嘅，新装一户佢又拉一条，咁就一扎好似蜘蛛网咁样。嗱喺福宝你可以见到呢个景象啦，好怀旧噶，即系而家无论去到边度都冇讲望去到福宝啦，去求其另外一个乡下都好，见到啲景象我都会影翻几张相嚟怀旧啊吓。因为曾经我自己乡下都系咁样嘅，但系创文之后冇咗，唔系话咁样唔好，只不过系一种类似以前生活嘅嗰种气息，我又见翻嘅时候会一种亲切感喺嗰度，亲切感仲有好多嘅吓，听我一样样讲过嚟。嗱，佢嗰啲街巷咧，就多数都系用木整嘅门口。我哋以前喺草场路有好多呢种，依家嘅草场路冇咗呢种门啊。佢系有一个趟门，有啲系有嘅，就系一道横一道一道横嘅木趟门，咁就可以隔空睇到入边嘅嘢嘅。跟住咧有两个门嘅门轴，嗰啲好厚嗰啲门咧，会压压响嗰种门啦。但系咧福宝，你经常会见到呢啲镇街上边好多呢种木大木门嘅。喺屋顶上边咧，你就会见到好多嘅青苔，嗰啲锈迹斑斑嘅嗰啲青苔咧，就喺上边你系见到，哇，几耐冇喐过啦。保存得好好，仲有咧就系喺佢哋晾衫嘅嗰种形式咧，又系有一种好怀旧嘅景象嚟嘅。佢多数咧就系喺家家户户绑碌竹喺出边，一边可能会笃住嗰个窗口，唔使揾嘢固定啊嘛。另外一边咧就出边攞个架架住，有一个撑住衫心碌竹撑住，咁就一碌竹拉过啦。跟住你會有見到一啲好熟悉嘅衫褲，譬如話我哋好多年前會著過嗰種自己織嘅冷衫啊，嗰啲秋褲啊，呢啲咁樣嘅衫已經好舊噶啦。可能到咗今時今日，大家會覺得咁舊撇咗佢啦。但係我哋會見到喺呢度，大家日常就係晾呢一種衫褲，係咪覺得好懷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继续仲有少少时间讲埋福宝古镇，佢有啲乜嘢嘅特色啦？只要你心情慢落嚟，你就会觉得呢个地方真系处处都系景观嚟嘅。喺我哋有好多消失咗喺我哋身边已经消失咗嘅嘢，喺呢度揾翻，呢个系我最大嘅感受。好似喺路上边会有好多一啲我哋已经系消失咗嘅一啲档口，譬如有一啲专门攞啲比较唔識點樣形容佢嗰啲車衣機嗰啲狀形狀咧，同我哋家用嗰啲唔一樣。佢就係擺出嚟去幫大家去做一啲接一啲咁嘅小業務。咁依家我哋都會有喺啲街頭巷尾一啲小檔口都仲會去承接呢一種咁樣嘅小生意。咁我哋見到喺福寶鎮嘅街巷兩邊咧，有啲佢就係攞嚟居住，有啲佢就開住鋪頭。佢唔會好似依家我哋咁樣成行成市，臨街嘅全部都係鋪頭。對於佢哋嚟講，商業做生意已經唔係一件首要嘅事情，甚至你會覺得有一啲人平時工作日嘅時候咧，喺度 hea 下 hea 下咁喺度行，會覺得佢哋嗰種鬆弛感。會對時間嗰種無感咧，好似係久違咗嘅一種情況。我哋曾經好細個嘅時候，無無聊聊出到街打發時間去揾人玩，就係咁嘅狀態嘅啦。但係到咗成年之後，都冇講話成年啦，稍微學業有少少咁多壓力之後，已經係再都冇呢種鬆弛感嘅啦。好似時間就已經係逼住我哋一定要做一啲咩嘢咁樣。而喺呢個福寶古鎮，我哋覺得佢哋睇佢哋生活嘅條件咧，並唔係話好優越嗰種，但係佢哋又唔會話好急住揾錢嗰種啊。呢、這個狀態，呢一種鬆弛感又係好特別，會覺得我哋會反思一下，我哋可能曾經受到一啲類似集體嘅觀念啦，或者係周圍人群嘅共識啦，就會覺得我哋係都要做一啲咩嘢，或者咩時間段我哋就要做呢啲嘢啦，否則嘅話就會落後於社會啦，係咪？大家會有一種咁樣嘅社會時間嘅觀念，幾多歲你就大概要做啲咩嘢，或者你做成啲咩嘢，否則嘅話你就會覺得係好似唔係好啱咁樣，自己好似有啲難咁啊。但係喺呢個咁慢嘅時光嘅一個小鎮裏面，呢啲嘢好似唔存在嘅。佢哋生活純粹就係為咗生活。有時候一啲好小嘅喜慶嘅事件啊，結婚呢啲嘅大事啦，可能一小事或者係一間我整一個新門口新屋落成，咁就佢哋會揾咗好多人嚟大排筵席，大家帮手去煮嘢。有时候唔知道咩回事，哇！点解咁多人嘅咁？系咪先知道？哦，原来系边家搞啲乜嘢嘅活动，一啲庆祝嘅活动，大家就。

开心啊，过嚟无聊嗰啲就喺度甩瓜子喺度倾偈啦，系咪好熟悉呢个景象？我哋曾几何时都系过呢啲生活嘅，佢哋而家仲喺度过紧，就好似我哋翻到咗一种以前嘅时光嘅感觉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啦。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暴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啲，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

0: 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全市一季度经济首季报出炉，鼎湖区肇庆新区不负期许，奋勇争先，经济运行强势实现开门红，多项关键指标领跑全市，发展态势起势有力，向心向好，为十五五开局筑牢根基，凝聚动能。数据是发展的有力佐证，一季度鼎湖区肇庆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0.38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在全市排名第二，归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速全市第一，工业投资完成值总量全市第一，全口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8.3%，增速全市第一。这份亮眼的一季度经济答卷是鼎湖区肇庆新区区域布局优化、产业急剧赋能的持续发力。一是以鼎湖区肇庆新区、印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凝心聚力抓产业促发展，推动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育新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三区已累计引进西音、京东、奥世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占比达84%，计划投资总额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加速集聚蓬勃发展，已引进产业链相关项目218个，成功构筑起双百亿产业高地，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核心动能。二是以昂扬的奋斗姿态狠抓招商引资，党政一把手带头出征，带队奔赴无锡、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精准招商考察，重点对接高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及创新平台，精准捕捉产业风口，精准对接项目需求。一季度，两区新引进智能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与热工装备生产基地、例行智能装备生产基地、梵文激光切割设备生产基地等项目17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14个，计划投资总额约25.65亿元。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主导加特色产业项目13个，占比达76%，产业发展定位更清晰，方向更明确。招商引资是前提，项目落地是关键。一季度两区实现项目工地13个，同比增长86%，其中

0: 签约吉拿地项目11个，占比达85%，刷新项目落地速度。新增制造业开工项目14个，竣工项目8个，投产项目4个，合计26个，同比增长18.2%。项目转段效率持续提高，完成实际投资额位居全市第一，用实干实际推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三是主导加特色产业拔节生长。鼎湖山泉制造创新工厂的投产，不仅是企业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里程碑，更是鼎湖区肇庆新区坚持工业强区、发展食品饮料产业的生动实践。目前，全区共有归上工业企业174家，较去年同期净增19家，工业企业发展梯队更加厚实，结构更加优化。其中亮星、绿宝石、博能等新投产钠铜企业表现亮眼，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76.9%，成为工业增长的新生力量。兆阳、喜珍等15家重点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3.9%，拉动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4%。归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四是外贸增长势头猛，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一季度，鼎湖区肇庆新区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增势迅猛，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0%，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除外贸领域外，现代服务业同样多点开花，表现亮眼。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在肇庆市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营收增长1537.2%的强劲带动下，行业营收同比增长173.4%。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在肇庆鼎瑞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营收增长65.4%的支撑下，行业营收同比增长49.8%。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肇庆新区永安镇保障性住房项目1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项目2期，粤港澳肇庆特色合作区地下管网工程一标段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一季度，15家本地资质建筑业企业施工产值同比增长18.3%，住宿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7.3%，彰显了区域消费市场的活力与潜力。面对机遇与挑战，鼎湖区肇庆新区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壮大实体经济，狠抓百千万工程，聚焦民生福祉改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新建金马大桥主桥，力争6月底合龙；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诏安装；肇庆文旅再升级，航空加文旅打通出行链，9条古村落集中展古韵；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作为全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广肇高速改扩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如火如荼。目前该项目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主桥钢梁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记者近日来到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西江之上塔吊林立，大型机械轰鸣作业，建设者们在百米高空的钢梁上忙碌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程正全线提速，实行2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土建一标项目副总工曾海华：
4: 主桥下部结构已经施工完成，边跨钢梁已安装就位，主跨钢梁悬臂拼装至17号阶段。现阶段主要的一个施工任务就是主梁的一个阶段悬臂拼装、斜拉索挂设以及主桥合拢的一个准备工作。
2: 据了解，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项目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因施工水域环境复杂，高空作业多，现行精度控制要求高，在施工工艺、安全管控等有着严格的要求。项目依托智慧管控，对主梁现行、主梁应变、主塔偏位、主塔应变、斜拉索索力等进行实时监控监测与数据分析，逐步修正施工偏差，确保大桥最终实现高精度合龙。
4: 下一步核心的一个工作节点计划就是完成。

0: 主桥的核熔断施工，时间节点是在六月底。然后工作的一个主要计划是平稳推进我们主梁截断拼装以锁力调整，争取2026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
1: 当前广东已进入汛期，台风和强对流天气频发，为此项目部提前制定防汛防雷专项施工方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调整施工工序，落实24小时领导值班与应急值守，雨后及时排查隐患，抢抓晴好时段施工，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进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在广宁县地下百米深处的厂房内，重达380吨、高 5.8 米、直径5米的定子在起重机精准操控下稳稳落位。该定子由我国自主研制，是机组核心功能部件，相较于常规定速抽蓄机组，变速抽蓄机组具有调节功能更强、响应速度更快、稳定性能更优等显著优势，可有效促进波动性、间歇性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总经理郑志：
2: 这个变速抽蓄机组能够通过改变 7% 的转速，实现 50% 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够发出30万度绿色电力，满足5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1: 据悉，14、57不同容量等级的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已被纳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清单，肇庆浪江工程成为高端储能装备示范应用的重要载体。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同步推进变速机组转子组装、总装、带电调试等30余道工序及上下水库输水系统施工，力争电站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1: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肇庆市发布全新文旅地图与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开放姿态邀约八方游客共赴诗和远方。其中，温德姆酒店候机楼挂牌与首批九条古村落集中展示，成为活动两大亮点。本次发布的文旅地图融合山水风光、古村探秘、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推出府城宋韵、端砚非遗等主题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现场还发布了景区门票半价、住宿折扣等惠民礼包，让游客尽享实惠。文旅地图介绍，肇庆城市虚拟代言人悠悠。
4: 本项目创新构建1+1+N 整体架构，将手绘艺术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精品手绘地图搭配智慧导览系统，全景呈现肇庆必游景区、特色美食、非遗手信、网红打卡点及26条覆盖肇庆全域的旅游精品线路。
1: 温德姆酒店候机楼的正式挂牌，打通了航空加文旅服务链条，市民游客可在肇庆本地享受航空直机加行李托运加班车接驳的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务，肇庆文旅配套服务进一步完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郭亚妮：
5: 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实现下飞机即享高端的酒店体验，出酒店即享美丽的七星岩的盛景的这样一个无缝的衔接，助力肇庆打造大湾区航文旅融合的新标杆。
1: 活动现场，古村探员寻美肇庆，发现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同步启动，首批九条古村落通过精彩画面集中亮相。四会市铁坑村、德庆县古棚村、肇庆高新区蒋家村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村落特色资源与文旅项目。德庆县永丰镇党委书记聂永明：
6: 古棚村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村落，是我们肇庆市的 A 级旅游村庄，有800多年的历史，是粤式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祠堂群的集聚地，

0: 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看见古村之美，吸引带动精品民宿、田园产斋、研学体验等新业态落地生根。
1: 四会市地豆镇党委委员陆佩明：
2: 铁坑村是省级古村落，村内留存多处明清时期古建筑、宗祠、书室、古树等，历史风貌保存完整，可以联动周边的古树公园、采民谣、山地越野车俱乐部等特色景点，打造花村落旅游线路。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杨立坤还分享了古村落活化利用经验，为肇庆古村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活动，肇庆通过打通出行脉络，激活古村资源，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枝叶总关情，民生见初心。记者近日获悉，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实施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收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大增，人流车流持续攀升，但村内四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仅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拥堵频发，会车困难。为此，该村依托邻里先锋机制推进1公里道路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主，动员党员和社会力量捐资，并组织党员干部参与施工，有效缩短工期。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4: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1: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5: 早班的上班的当然艰难的，要慢慢闪了，慢慢用来探车位，等10分8分钟这样就很不方便嘛，另一条路比较当然好转一点，他起码都不用塞在这里嘛。
1: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该村四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三对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间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 0.8 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4: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南粤技术能手获奖名单公布，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凭借30余年深耕酒类酿造领域的精湛技艺与突出贡献，荣获该项省级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以匠心坚守彰显新时代工匠精神。30多年来，林峰扎根酒类生产一线，专注白酒、配制酒、保健酒等工艺研发与技术攻关，他潜心钻研酿造流程，优化工艺标准，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每一道生产环节。在他的技术引领下，企业产品品质持续升级，在助力公司稳步完成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同时，也为地方特色酒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0: 有活大脑学大脑，尤其是把我自己感兴趣的酒方面的技术，包括配制酒、保健酒、白酒等，我希望在每一个这个产品上都能把自己的最高的技术水准体现出来，让我们这个企业也真正的走向一个腾飞。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片区万亩李林硕果累累，紫红麒麟李挂满枝头，作为封开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今年麒麟李迎来量质齐升丰产年，全县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预计总产量超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 2.4 亿元。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甜蜜引擎。麒麟李源自三华李，1973年引种植封开，经数十年本土化培育，成为果中珍品，李中之皇，拥有国家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双重认证。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预赛暨团体决赛日前在厦门进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是彭子金继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后再次在重大赛事中为广东队赢得殊荣。近日省人社厅公布全省就业创业先进名单，共表彰39个先进集体、79名先进个人，其中肇庆两家企业和3名个人入选，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获评先进个人。天气方面，据市气象部门预测，20日至21日，我市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22日至23日，全市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将逐步回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9日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卡洛·安切洛蒂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4: 林郎满目。 既有

0: 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栗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而家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度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

0: 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 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0: 份，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

0: 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5: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7: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5: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7: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9: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可能你会听过
13: 商鞅立木为信，
12: 贵报一诺千金，
14: 信念守信好学，
1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5: 难得出来吃饭，你们看看还吃什么？
16: 喂，麻烦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一点、肠粉，喂，白粥都好、油炸鬼呢，不晓得。
17: 够了够了，点这么多，吃不完很浪费的，吃几多点几多，不够吃再点啦。这么多位，你们的菜上齐了，请慢用，这对是公筷。
16: 公筷不用了吧，大家这么傻。
17: 用公筷呢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都是为大家好啫。
18: 就是咯，注重卫生才可以吃得健康。来来来，大家起筷，
19: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起来啦。
20: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2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7: 晚上好，又来到了我们星湖唱晚出现的时间，继续是星期一至五晚上7:00-7:30都会出现的星湖唱晚、今天是星期三的时间，咦，适逢520、菲菲和小鹏继续在这里恭候着各位的大朋友小朋友和我们一些的有情人，今晚都可以通过我们星湖唱晚将你的一个心愿送出来，
22: 帮助大家全程达意。大家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2ZQ6949 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讲讲你的心声，你想表达的心意、或者想、听到的歌曲这样。
17: 是的，
22: 看看明月比较早地发信息给我们，他就说主持人晚上好、今晚提前打个卡，也都想听一首小凤姐的风的季节。
17: 确实这段时间真的有风有雨。

0: 系啦，冇讲错嘅时间啦，听过一首小凤姐嘅《风的季节》。
1: 嗯，
0: 咁呢首歌嘅话咧，诞生喺1981年啊。咁啊，当时咧呢首歌嘅话咧，小凤姐用到好醇厚嘅嗰种好有感染力嘅女中音唱出嚟啊，而且咧就系轻节奏方面非常之爽朗啦，好明快嘅。咁啊，都系以晚风轻轻吹为背景啦，即系唤起大家对于呢个夏日逝去咗嘅有少少淡淡地嘅忧伤啦，同埋咧就系都要面对住生活风雨嗰种豁达嘅态度啊。
1: 系啊，即系话以景去喻情咁样，以前啲作品咧好中意咁样去写嘅，反而而家咧就真系好似写故仔咁比较直白好多，所以总系感觉以前啲词系会比较有诗意少少嘅。
0: 系咁啊，跟住咧再睇睇咧嗰朋友嘅打卡情况。咁啊，海阔天空咧就话喺落雨塞车里面打紧卡吓，多谢你嘅。
1: 系啊，落紧雨肯定都好容易塞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交通嘅安全呢一样嘢好重要啊。咁啊，仲有阿女啊，阿女佢话只有雨丝没有情愁。咁佢咧就话食完饭打卡听歌，咁啊平时都睇得出咧，其实阿女真系即系家庭生活系非常之美满嘅，咁所以咧其实歌就攞嚟听一听嘅，现实生活当中咧依然都系咁幸福吓，
0: 非常之轻松啦，
1: 系啊，
0: 同埋咧就系对呢个旧歌。就了如指掌啦，尤其阿倫嗰啲啦，倒背而流啊，同埋咧就係個歌名都記得非常之熟嘅。咁啊，睇下就阿明月嘅話咧，就係啱啱食完飯咁話，係啊呢個時候咧食飯嘅時間，又或者咧就係翻緊屋企嘅時間啊。
1: 係，
0: 咁啊，各位朋友可以繼續關注我哋嘅微信號 2ZQCX949 嘅，咁樣就可以同我哋進行互動同埋溝通噶啦。

女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我快快用力射我面，我变轻佻。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可否迫使我冷静10秒。Hey,

0: Coastal
1: 哥哥嘅歌啦，水啊，
0: 系啊，呢段时间确实好多水啊。咁啊，嚟紧咧，我哋2026年肇庆嘅龙舟水嚟紧啦。咁啊，最近呢一段时间，可能大家都系从天气当中系感受到咗呢一份嘅水气，再加上天气会真系比较闷热啲。嗱，今日咧就早段时间冇乜雨嘅，去到傍晚先开始落大。咁啊，但系中午嗰时候咧，其实一

0: 嘅改編歌，林振強咧就係重新填詞，咁裏面咧其實有啲隱喻嘅，即係講緊一啲嘅情感嘅好熾熱嗰種狀態啦。咁而且歌詞都比較大膽啊。咁你話喺80年代初裏面寫咁大膽嘅歌詞咧，都比較之犀利嚇。
1: 係啊，所以真係可以咁講，當年咧即係幾足鼎立嘅嗰個時代嚟講啦嚇，林振強嗰啲詞亦都真係好勁下嘅。
0: 嗯，
1: 好啦，嗯係。
0: 咁啊，繼續個時間咧，再睇睇下各位朋友嘅一個留言嘅情況啦。
1: 冇錯，咁啊，先睇一睇我哋阿 Yuki 啦 ，Yuki 佢話打卡聽歌，多謝曬阿 Yuki 一如既往咁樣嚟支持嚇。阿女仲話咧，佢話被讚好唔慣，多謝我哋兩位主持咁樣樣。咁其實都唔係話讚，而係話睇到你嘅生活嘅嗰種狀況咧，就估到咧，即係你。唔係話淨係今日520先至咁有一種 sweet 嘅感覺，其實平時咧日日咧即係家庭呢一個嘅幸福時間就是、大家坐埋一齊食飯，都係會非常之開心同埋愉快嘅一個過程嚟嘅。
0: 嗯，咁啊，另外咧仲有就係、是、阿火敏啦，阿火敏咧就話呢幾日都係落雨啊，咁啊撐場啊咁樣。
1: 嗯、
0: 今晚咧想聽翻一首咧嚟自於梅艷芳同埋張學友嘅《相愛很難》啊。
1: 哇！真係520先係揀嚟相愛很難啊！呢、這個時間分享一下。

0: 天后的一个合唱，都是一次比较难得的合作的。
1: 其实这首歌的话就并不是说简单地去讲一些浪漫，而是否释了在亲密关系当中，就是大家都有期望啦，有付出有责任啦，浪漫需要空间的，同埋定局是不是去怕这个终站呢，这样很复杂的一种心理
0: 的。是的，其实他都道尽了就说两个人呢可能就从相爱可能就行入了婚姻的殿堂啦，咁真係话要有好多柴米油盐啊，仲有就两个家庭之间好多呢啲咁嘅矛盾啊之类嘅嘢咧，咁其实对于呢一份感情都系一份考验嚟嘅。
1: 讲嘅咧就系唔系点样去相爱吓，而系明知都好难，但系仍然咧愿意同你同行啊吓。
0: 冇错啊，即系都系咁样样嘅一种感觉，即系话始终都系好似大家上埋同一部车，明知咧都系有千般难噶啦，但系可能两个都系互相之间咧，依然都系选择唔落车嗰种感觉。
1: 就唔系话一加一等于二，而系咧0.5加0.5等于一啊。
0: 系
1: 各自都要咧就系修正一下自己嘅，咁啊同埋咧就系尽量磨合好对方嘅，即系大家呢段关系啦。咁啊，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嘅留言啦。明仔就话：哇，呢首歌好正啊，咁样吓。
0: 啱咗你嘅心水啊，系嘛？
1: 系火敏点嘅呢首歌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去点歌嘅。咁啊，跟住咧就阿荣仔啦，荣仔今晚啦想听翻一首啊许冠杰嘅作品，带嚟呢首嘅《白云雪》啊。

0: 一首嘅《相爱很难》啊，系阿梅艳芳同埋张学友合唱嘅作品。
1: 嗯，
0: 系2002年嘅时候咧，为电影《男人40》所作嘅个主题曲嚟嘅。
1: 系啊，我都记得当时系一部电影里边嘅作品嚟嘅。咁啊，两位嘅天王。

0: 系咪感觉同阿 Sam 之前嗰啲经典作品有少少唔同，亦都有少少雷同嘅感觉咧？因为呢首咧属于系阿 Sam 嚟讲咧比较新嘅作品嚟嘅，2007年嗰时候发布嘅。
1: 嗯，咁啊都系用一啲比较幽默啊，有啲哲思嘅感觉咧去探讨做人定系做云咧呢种选择。
0: 系啊，
1: 属于许氏风格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有住市井智慧啦，人生感慨喺里面。
0: 嗯，
1: 跟住咧再睇睇啦，刚才阿锦生咧亦都有同我哋打招呼吓，锦生就话打卡。啱啱落班，落大雨啊，系啊，咁啊落大雨，大家要小心啲。
0: 系
1: 咁啊，仲有海阔天空咧，佢亦都话今晚咧想点翻首《好心好报》啊，佢话咧好耐冇听过呢首歌。
0: 哦，今晚呢个时间520送俾你吓。

0: 兩位主角呢現時都好好，各自有各自的精彩。當年這一首合唱作品呢亦都風魔一時啊。
1: 嚟自鄧麗欣和方力申的好心好報啊。
0: 係啦，最後阿祥話嚟打個卡，今晚打卡就有啲硬，唔緊要嘅，聽晚可以再聚下。
1: 轉頭呢仲有我哋嘅八盡娛樂圈可以繼續去收聽㗎。
0: 咁聽晚再轉頭見啦噃。
2: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5: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4: 哦，谢谢你啊。
5: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阜成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4: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5: 这不举手之劳嘛，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6: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7: 靓女，我哋餐厅今日做特价菜，试下咧。
8: 好啊。
7: 靓女，我哋呢一种化妆品新品上市，几好用噶，试下咧。
8: 都好啊。
7: 靓女，呢只丸仔食咗好嗨，好过瘾，好好玩，
9: 好潮噶，试下咧。
8: Stop！ 毒品后人我系唔会掂噶。
10: 珍爱生活，珍惜生命，向毒品 say no。
1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街片有约，
2: 7:30过后的时间，咁啊继续在我哋 FM 92.9嘅频率当中听到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出现。咁我哋转个场啦，嚟到咗八进娱乐圈。咁大家除咗可以通过 FM 92.9嘅频率收听住我哋嘅节目之外咧，
3: 仲可以喺我哋嘅听肇庆嘅视频号同埋公众号咧，都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嘅。
2: 系，
3: 咁啊跟住时间啦，我哋关注翻呢个街片有约啦，继续关注下近段时间啦，热度相当之高嘅吸。阿嫲的情书啊，
2: 系啊，因为呢一部片咧，咁啊真系频频传喜讯。之前我哋讲嘅时候咧，仲系讲紧话，哇，去到咗2亿啦，咁短短几日时间就已经系突破咗6亿嘅大关啦，犀利啊！
3: 咁啊，亦都成为咗咧喺我哋今年啦吓，2026年度华语影坛咧最具代表性嘅一个口碑同埋票房都双丰收嘅作品之一。
2: 系啊，亦都系有见及此啦，咁啊，好多嘅观众咧真系好喜爱呢一部片。咁所以咧就发布影片方咧，即系话呢一个嘅电影嘅拍摄方咧，就发布咗一段咧未有公开嘅片段，为呢一段咧跨越半个世纪嘅情感咧，再添上一个好细腻嘅一个嘅注脚喺度。
3: 咁喺片段里面咧，就系男子啊带住阿泽华啦，翻到去故乡啦，打算咧就系同阿淑柔咧去坦白关于木生嘅真相嘅。咁啊，但系咧佢就隔住呢个小溪咧，因为佢企喺个桥嗰度嘅，就意外咧听到阿淑柔嘅细仔。即将要结婚的这个喜讯，为了不要说打破这份宁静和美好，男子就选择了默默去转身，将这个秘密就收藏在自己心底了。
2: 是啊，相隔呢就其实很近的，真是近在咫尺，但是未能够相应，半世的牵挂未能够言说，溪水边的这一段沉默与转身可谓是道尽了命运当中这一份的无奈，但是呢就是一份的温柔在这里，保护对方的这一份温柔。
3: 其实咧呢、这个片段咧就唔够2分钟嘅吓，呢、这个删减嘅片段，但系咧就系充满住一个遗憾啦，亦都令到咧就系嗰个剧情能够更加紧凑嘅，即系令到咧纸短情长情义千钧嘅呢个故事嘅内核咧系更具张力嘅。
2: 系啊，其实咧我就见到有好多嘅观众

0: 下，咁啊讲起一样嘢，就呢部片咧，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同之前嗰部破地狱一样咧，就系大家咧要带定嗰个纸巾入场。咁而且咧，仲有啲观众就话咧，近期咧去呢个影院去睇啊，虽然咁啱佢选择嗰日咧人数唔系好多，可能寥寥可数就那么十零廿个，但系佢话好犀利啊，基本就个个都会系眼湿湿咁样样。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嘅网友咧，即系睇完咗呢一段咁样嘅补充装，即系话删减嘅片段之后咧，佢觉得呢一段其实应该放喺电影最后作为彩蛋，等大家咧仲未有缓过气嚟嗰时候，再次爆哭咁样样。
1: 嗯，咁有啲又觉得，诶、应该再上一个版本就系、是、无删减版，咁可能咧又会有再掀起一波嘅热潮，大家又去支持下咁样吓。
0: 其实而家都好兴嘅，即系只不过咧，好似呢一类型诶冇、级别嘅电影咧，就比较少去咁做。毕竟佢唔系话超长，佢唔系话好似之前阿 Juno 嗰部咁样嘅香港警匪片咁六个钟头佢会删减咗。咁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如果好似呢一类型嘅影片咧，尽量少删减啲，可能会感觉更加完美。
1: 咁好多朋友都话已经系拆咗第一次噶啦，期待住第二次。有啲就话已经拆咗第二次，准备三拆噶啦，咁样吓。可见大家热情都系非常之高嘅。
0: 嗱，如果你要几拆咧，咁可以留意一下啦。因为呢一部片咧，就除咗话佢嗰个删减片段公布咗，到时会唔会真系加翻落去再出个版本唔知啊。但系咧，佢嘅 IMAX 版咧就嚟咗啦。咁如果再要入影院去睇嘅时候咧，其实可以选择一下呢一个嘅 IMAX 版，咁啊会系有少少变化嘅，因为未有登录嘅5月23号咧，全国嘅 IMAX 影院咧就会将呢一部嘅《给阿嫲的情书》，咁啊由呢一个 IMAX 嘅专利数字嘅原底翻版嘅技术咧转制成为呢个 IMAX 版，可能会感觉咧更加之震撼啲。
1: 其实 IMAX 版啦就会还原翻每一个细节里面嘅温度啦、真实感啦，例如咧就系嗰啲已经泛黄咗嘅家书嗰种字迹啦，同埋咧就系演员微收眼角啊，里面有少少嘅啊震动啊，咁样都会咧好完整咁捕捉咗落嚟嘅，咁啊可以话咧就系清晰可见吓。大家咧就系可以去影院感受下呢个 IMAX 版之余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听听咧，就系之前我哋讲到嘅删减嘅呢分零钟嘅片段，去再次感受呢份魅力啊！
0: 我哋去听一听呢一段删减嘅片段吓。
2: 哇！嗰阵声超铁罗真啊
3: ，Ellie。阿叔你能来就跳到星球卡。
2: 妈好，你能跟水箱没有？有个多亏几个水山口。
3: 洗礼。
4: 叔叔我不要走啊。那叔叔，我都在家下来看过你啊。该说是不听话的。
5: 该说你爱摆到相当吧。
4: 有啊，你到时今天来跟我请。
5: 你不是想做官呢啊？
4: 你啊，这哪是我哪会做？你
5: 到时
4: 来
5: 接，好，即系
4: 听
5: 你到时
4: 叫阿嫂子阿嫂子翻嚟啦。
5: 好哩，阿小米
4: 街，阿小
5: 米街，
4: 我
5: 连罗
4: 家
5: 哥
4: 提红领子后面啊，
5: 笑命啦！
4: 你听下
6: 嗰啲，嗰啲叫大白
4: 狗，
6: 老毛，你叫我叫你啦。花，不能再来客。
5: 白枪
7: 啊！
5: 哇，昨天好像没见啊！
7: 只
5: 等了
7: 好
5: 像
7: 够
5: 在啊！你好，快点来
7: 请假嘛！
5: 今天我们要学舞哦。还早好
7: 叫
5: 人弄片，但好难遇到客人。
0: 咁呢一段删减嘅片段咧就完整咁分享咗啦吓，咁啊里边咧其实都可以感觉到咧，即系大家之间嗰份咁样嘅无奈，可能另外洗紧衫嗰个咧就唔系好知道。嗰、那個即係唔知道對方心裏邊咧已經係驚濤海浪咁喺度諗緊講唔講俾佢聽咧，講唔講俾佢聽咧。另外一個咧就好忐忑，原本係真係一鼓作氣想要同佢去講翻真相係點樣樣啦。結果一見到同埋聽到佢話，即將屋企會有喜事嘅時候，佢當即咧就會有種感覺，覺得都係呢個時間唔應該去講呢一番咁樣嘅説話。
1: 咁无需要打破呢份嘅平静啊！好多个朋友都觉得咧，系一个好平静得嚟又有力量感嘅故事。

0: 字，同埋咧就亦都好打动人啊，感动咗万千嘅观众。
1: 冇错，即系而且咧，真系听得多咧，里边有一啲嘅潮汕语咧，即系我一听我都已经大概知佢系咩意思啊！即系可能我系以前唔识嘅，但系睇完之后咧，听得多咧，都会大概知道哦，知道佢哋讲紧咧就系食咩嘢嘢啊，点样样去玩咩嘢啊，摆酒啊，咁系嘛？
0: 无言之中咧，都系普及咗呢个潮汕嘅文化咯，吓、
1: 啊、
0: 向海内外嘅观众去传递咗呢份文化嘅力量咯，
1: 冇错。
0: 咁啊，跟住嘅时间，当然咧，亦都系讲翻啲即系同呢部嘅《阿给阿嫲的情书》有关嘅内容啊。即系唔单止佢嘅票房咧相当之犀利、好吸力之外咧，都带火咗咧就系潮汕石板桥、
1: 啊。系啊，嗱呢一座古朴嘅石板桥咧，随住呢一部咁样嘅电影就进入咗大众嘅视野，而家亦都系成为咗咧网红嘅打卡地啊！咁啊，当中嘅即系嗰条村里边啲村干部咧，都话哇，日日都有成几千人过嚟打卡噶，咁样样，好紧要啊！
0: 系啊，咁其实咧就影片当中咧男女主角嘅邂逅啦，吓顺差落水嘅呢个石板桥咧，好火咗啦，咁啊大家都上嚟呢度咧就打打卡咁样，佢取景地咧就系广东。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江镇西旗村嘅，即系影片上映咗之后咧，就系嚟住啊四面各方嘅一个游客咧，都去到慕名啊，去影下相啊吓，拍下短视频啊咁样嘅。有唔少嘅游客咧，亦都系租借咗一啲标旗啊，即系模仿住咧电影里面嗰啲经典嘅情节咧，想话沉浸式去感受下呢个潮汕风情啊。
1: 其实好啊，几好嘅，咁啊，但系咧，毕竟呢一个桥咧有一定嘅年代吓，大家去打卡嘅时候，一定要注意翻，要保护好呢啲咁样样嘅有年代感嘅一啲咁样嘅文物啊！吓，
2: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骏娱乐

0: 咁讲完咗好火嘅一部近期嘅大电影之后呢，我哋又嚟讲一讲呢，就都系好火嘅火足咁多年嘅 Sammy。 咁近期呢都讲到咗佢其实嚟緊都系会有一啲演唱会嘅。咁再适逢呢就系、是之前佢所在嘅嗰個唱片公司啦，咁有一個周年慶啦，咁其實啊 Sammy 佢自己都有一啲説話好想同大家講講咁樣嘅。
1: 嗯，咁啊為咗紀念啦，就華星唱片啦成立55周年啊，同埋咧就係星塵55大型音樂呢個企劃咧就係正式啟動，咁啊通過咗呢個發行嘅呢個黑膠唱片啊，再咧就配搭翻阿 Sammy 嘅採訪啦嚇，即係重温翻咧就華星嗰段樂壇歲月啊，同埋啲音樂底韻啊，咁所以咧。就請咗阿 Sammy 嚟咧，就分享下佢以前咧細細個啲經歷啊，點樣行過嚟啊咁樣嘅。
0: 嗯，因為阿 Sammy 佢都係新秀比賽出道噶嘛，咁可以咁講啦。其實佢喺香港裏邊嚟講咧，算係一個都算係幾正路出身嘅一個歌手嚟嘅，因為通過一啲好官式嘅比賽咁啊進入咗樂壇啦，咁啊之後呢條路咧亦都係越行越順啊，咁啊亦都可以講係佢要分享嘅咧，就係佢自己喺呢一段嘅過程裏邊參加咗新秀啊，啊一個嘅轉折點啊，仲有就係最後呢一份嘅心願點樣去達成啊，開展自己嘅音樂之路啊咁樣樣。
1: 嗯，其實咧，佢就話自己11歲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定咗個目標啦，就係、是、我要去到15歲就要參加新秀咁樣啊，即係早早已經有呢個嘅萌芽嘅諗法噶啦。咁去到咧就係、是、你睇翻嗰啲片段咧，其實佢去到15、16歲真係好淡定嘅。雖然咧就係即係咁細個啦，但係你望個樣好成熟喎，成20歲咁嘅樣噶啦已經啊。
0: 係啊係啊，因為佢可能佢初時咧。佢仲係比較圓潤少少，即係包仔面咁樣樣嘅。嗰時候啱啱入樂壇嗰時候，所以會更加覺得咧嗰個時候，好似感覺人會係比嗰個年紀咧係更加沉穩啲咁樣樣。
1: 嗯，同埋咧就係同一啲主持人嘅對答咧，當時佢已經好從容噶啦，即係唔會話好緊張嘅。即係佢訪問嘅期間咧，都可以好輕鬆講出自己一啲嘅心願啊，想唱嘅歌啊，都講得好流利噶啦。
0: 咁而且咧就真係呢一個比賽咧，亦都可以講係為佢係揾到咗一個非常之好嘅契機啦，亦都係攞到咗一個好好嘅成績啦嚇。咁所以咧就同呢個華星咧。亦都係簽低咗8年嘅長約，咁但係咧，其實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咧，佢自己就覺得咧，佢自己當時係十分睇好呢一個前路發展嘅，但係身邊仲有好多嘅同學咧，當

0: 時可能係好迷茫，規劃住呢個未來嘅。不過佢咧就喺當時一完成咧佢嘅學業之後咧，就已經係好順利咁踏足咗呢一個樂壇嘅發展噶啦。
1: 嗯，講及到咧就話年紀已經慢慢大啦嘛嚇，年長啦。咁妹妹咧就失去咗當初嗰份熱誠咧，咁佢就話唔會嘅，即係日常咧就遇到一啲好有新穎嘅創意啊，好嘅機會啊，依然咧都會滿心歡喜啊。
0: 嗯，
1: 同埋咧呢份熱愛咧就支撐住佢一路咧會堅守喺呢個樂壇當中啊。
0: 係啊，咁而且就而家當然啦，都會有啲人會問到佢話：，誒幾時退休啊？畢竟年齡啊擺喺呢度啦嚇。咁但係其實佢自己都坦言咧，係有過退休嘅諗法嘅。不過咧就唔會定低一個固定嘅時間，一切係順其自然。咁如果某一日咧佢覺得誒攰啦，應該要唞一唞啦，可能就會撳低呢一個嘅暫停鍵噶啦。
1: 嗯，咁啊佢呢段時間咧都喺度謀劃緊咧，就喺跟住落嚟嘅七月份嘅演唱會啦。咁、當然
0: 啟德嗰邊係啦，
1: 亦都會融入一啲嘅藝術嘅元素啦，嘗試一啲新嘅玩法。咁样即系有创意、有艺术感嘅舞台咧，带俾大家嘅，咁、大家亦都可以拭目以待。我哋呢个时候咧，可以分享一下佢呢段访问当中讲及到嘅，即系佢系参加新秀嘅呢段经历啊。
2: 七月十号啊 ，Sammy 就会喺启德开 show， 然后同一日咧，有另外一样嘢发生嘅，就系、是、Sammy 会出华星嘅一只黑胶
3: 啊，系啊，
2: 华星唱片嘅一只黑胶。咁我觉得呢一个 timing 都几得意咯，即系好似你啱啱去到启德一个新嘅里程碑，但系又同时回顾紧啱啱入行嘅 Sammy。
3: 嗯，
2: 哇，真系参加新秀16岁嘅时候。
3: 系啊，数数手指，所以我觉得都系相当之有意义一件事。无论对于我个人或者华星呢个 label 嚟讲，我觉得都系。好有意義嘅一樣嘢，
2: 係依家仲記唔記得㗎？即係當年參加新秀啊、華星嘅一啲碎片啊，仲會唔會間中咁樣諗翻啊？
3: 記得參加新秀，確實係我人生一個好重要一步。咁喺我好細，我諗10歲、11歲，我已經決定，當我夠年紀15歲，我就去參加。其實好細個已經個內心有呢個 plan 係要去參加咯。咁踏出咗呢个里程碑，即系参加入咗呢行做歌手，直到呢家，我觉得呢个系我人生好重要一步，同埋系我音乐嘅历程一个非常重要嘅起点。
2: 系，哇！因为我睇翻嗰啲片咧，系好 impress 噶，即系你嗰阵时15、16岁啦，
3: 十五岁。
2: 首先，你嘅淡定程度系都几得人嘅。
4: 我系郑秀文，今年16岁，参赛。

0: 你有冇练咗好耐啊？系。
1: 其实又冇喎，不过我自己睇翻都觉得，咦，都几淡定喎。对于一个小女孩嚟讲，除咗我谂呢个系自己 inborn 嘅一样嘢之余，我谂屋企俾我一个好大支持都系，因为成件事我爸爸个参与度都好高。咁佢帮我拣歌又俾我好自由，觉得你既唔中意读书，咁咪去试下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成件事都爸爸好写我。背后 support 住我，咁同埋我当时候嘅谂法就系、是，我咁细，我输咗，我全场都系最细嗰、那个，都唔好鱼皮啫。咁成日有呢、這个输咗都唔好鱼皮啫，试下啫，咁就反而个人就轻松啲咁去面对个比赛咯。
0: 系，但系我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其实应该系 prep 咗好耐咯。嗰阵时嘅 prep 系即系去唱 K 去练啦，喺屋企试下唱，试下啲舞步啊。定系点样咧？
1: 嗰时好似未兴 K 添啊，
0: 系
1: 咁喺屋企练下咯。咁同埋我谂都真系一个本住一个，我输咗点啫，冇所谓，即系唔系一定要赢嘅心态，所以就反为来得轻松咯。
0: 系、我觉得一开始好似好有自己谂法咁，即系譬如我讲紧 styling 方面啦，你一嚟 present 俾人就已经觉得。好唔似十五六岁，系一种相对成熟啲嘅 approach 嚟噶嘛？
1: 系啊，
2: 郑秀文，咁啊，十二位参赛者入边咧，年纪最细就系你啦吓，咁所以咧我就唔虾你啦，亦都即系唔问你问题，俾三十秒时间你，你向评判讲下你自己嘅优点嚟听下咧，开始。
3: 优点啊，我谂我所有优点咧都喺唱歌入面啦，咁講嘢反而係我缺點，咁所以呢我而家就唔講嘢啦，就即刻唱我首參賽歌曲《乾一杯》俾大家聽。
2: 啊，真係好喎，好嘢！
1: 又唔係專登要成熟

0: 即系要散发嗰个成熟感，不过可能早熟啩个人，咁同埋个喜好咯，对于细个对于时装啊或者打扮都已经有啲谂法嘅，对于自己。
1: 嗯，系啦，咁啊，听过阿 Sammy 呢一段之后咧，都会感觉到哇，嗰个台风好稳啊，咁啊，以及咧就真系佢自己系比较之大无畏啊，即系佢可能佢当时讲就话，我都系觉得细细个冇乜所谓，咁但系俾人嗰种感觉就好放松，而且系真系好似系有备而嚟咁样嘅感
2: 觉。因为佢11岁已经埋下咗呢个梦想嘅种子啦嘛，所以都算准备咗成4-5年先踏上舞台嘅，咁啊可见咧就话，即系日子有功吓，咁所以咧上。上到台，即知咧就系成功咗，亦都唔惊嘅。
1: 系啊，当年台下仲系啲大咖添，顾家辉啊、
2: 阿妹
1: 啊都喺度啊。阿妹系第一届啊嘛，新手啊。
2: 系咁啊，所以咧就佢嘅成功都系有因素嘅吓。咁啊，亦都希望咧佢嘅音乐之路咧继续越走越宽广啊。
3: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到嚟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啊，今日就520啦，咁啊，唔知各位嘅情侣们有冇啲点样去庆祝嘅事情咧？但系我哋嘅蔡少芬咧就好早，琴日嘅时间咧已经系提前去庆祝呢一个嘅520，不当然佢都唔系故意庆祝520，而系咁啱嘅，因为佢嘅老公张晋咧就52岁啦。
1: 嗯，咁啊咁啱吓，咁佢话咧亦都系即系晒咗好多相啦，合照出嚟啦。而且咧就亦都有一段佢咁写咗个文字，佢话亲爱的，陪伴你度过咗24年嘅生日，我真系好感恩啊！你是我的光，你是我的欢乐咁啊！咁所以咧，你要好好地照顾我你自己啦，同埋我啦，两个女女啦，仔仔啦咁样。佢话你快乐就系我哋快乐噶啦，生日快乐啊！
0: 系啊，哇，真系好 sweet 嗰种感觉啊！仲有就系好贴题啊！嗱，虽然咧佢就52岁争紧个零，但系可以咧同呢个520嗰个时间咧。咁夾呢總係會俾人一種感覺就嘩真係有一種係就係、是、你啦就係、是、該你兩個去慶祝啦嗰種咁嘅感覺。
1: 即係冥冥中嘅注定咁囉。
0: 係呀、啊。咁、其實呢佢亦都係曬咗啲甜蜜照㗎喎。咁照片裏面呢兩個人都係貼曬面咁樣大方去秀恩愛㗎。咁而且張晉呢亦都係搞下怪咁樣囉。裏面亦都會有啲嘟嘴咁樣嘅互動嘅甜蜜照。
1: 而且平時咧，佢出席任何活動咧，都會係讚自己老公嘅，即係好中意咧 show 自己老公出嚟啊咁樣嘅，大家都會覺得啊，呢份甜蜜真係冚都冚唔住啊！
0: 係啊，即係通常咧，阿蔡少芬咧，可能喺邊個位置做嘢都好，三句唔埋，可能都係要嗌嗌老公，即係要講下佢老公啲嘢咁嚇。
1: 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哇，真係家庭美滿啊，事業真係順利嘅，好幸福嘅一對嚇。咁喺度咧，當然希望佢哋咧能夠永遠都咁幸福啊！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0: 讲开呢一 pair 非常之甜蜜嘅老夫老妻啦，又讲下另外一 pair 嘅
1: 啱结婚，
0: 啱结婚嘅一个新嘅点讲咧，新夫妻啦吓。咁啊，但系咧就之前系讲好甜蜜嘅，但系琴日突然之间又有啲小道消息，又话阿 sa 咧要落泪控诉佢老公咁样样，就适逢喺嗰个嘅520到嚟之际啦。咁啊，大家都好关心咩回事啊？系咪真系有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咧？
1: 其实咧就喺18号嘅时间啦，啲媒体就讲话阿 sa 咧情绪低落，然后咧又话佢老公咁样吓，咁啊其实咧就系喺19号咧，阿 sa 已经系透过咗经理人啦就回复噶啦，佢话全部都系假嘅，又冇哭诉，而且咧我哋依家喺度度紧蜜月。咁啊至于讲到阿娇嘅话咧，就系阿娇有去婚礼噶，所有嘅至亲都在场嘅，即系辟谣咁样咯。
0: 系咯，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可能性系唔大噶啦，即系只不过可能真系适逢520。準備到嚟，咁有啲媒體咧，可能都有啲捕風捉影咁樣樣。其實會見到佢兩個咧，之前曬嗰啲。

0: 結婚照啊都係非常之甜蜜嘅，咁而且配文都係好似覺得兩個咧就即係認定對方命中注定咁樣樣係嘛？
1: 咁所以咧都係大家唔需要去聽一啲小道嘅消息嚇，咁以佢哋自己嘅官方嘅回應咧為準啦。
0: 係啊，再加上可能適逢真係去度緊蜜月啦，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啱啦，呢個時間我講下佢啲小道嘅嘢，佢可能都唔得閒回覆我噶啦。
1: 咁我哋都係即係祝福阿 sa 嘅嚇，咁希望佢真係覓得良緣，係繼續去幸福落去嘅。
2: 呢度有流行資訊，呢度有娛樂新聞，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娛樂大餐就喺八進娛樂圈。
3: 新歌上线，
0: 今日是520，既然讲开新歌，不如讲一首真是新鲜滚热辣，是今日的凌晨，即是昨晚12点过后新鲜滚热辣上线，正正是零点上榜的一首来自汤令山的新作，是国语作品来的，玻璃啊。
1: 其实这首歌呢就说以爱如玻璃般那么透明，但是就易碎这样为意象的。咁啊，當然一出現嘅話咧，亦都係成為咗咧今年嘅520咧現象級嘅一個刷屏嘅歌單嚇。
0: 係啊，即係可以咁講咧，今日520咧就有個咁樣嘅一個講法，就話打開朋友圈全部係玻璃。咁但係呢個玻璃咧就唔招鮮嘅嚇，因為佢咧反而係好 sweet 嘅。咁啊就嚟自我哋啊湯令山啦新推嘅呢一首嘅單曲啊。玻璃爱你爱得好似透明的玻璃咁样样啊！短短一个小时已经有好惊人嘅数据噶，而且真系好似嗰个热搜所讲咁样样啦，好多人嘅朋友圈都会分享咗呢一首嘅新作嘅。
1: 呢首歌咧就系融合咗一啲嘅流行元素啦，又有 R&B 啦，而且咧就旋律方面比较细腻嘅，一齐欣赏下啦。

0: 系啦，听过会有呢一首啊，咁啊，亦都系今日5200嘅时间上线嘅汤灵珊嘅玻璃。其实最早咧喺2024年嘅时候已经系流行噶啦，但系当时咧系一个 demo 嘅形式嘅，今次就真系出嚟啦。
1: 系，咪听住呢首歌咧，结束我哋今晚嘅百骏娱乐圈，听晚再见，过你啦，
0: 拜拜。哎呀，像玻璃般的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新建金马大桥主桥，力争6月底合龙。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诏安装，肇庆文旅再升级，航空加文旅打通出行链，9条古村落集中展古韵，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作为全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广肇高速改扩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如火如荼。目前该项目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主桥钢梁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记者近日来到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西江之上塔吊林立，大型机械轰鸣作业，建设者们在百米高空的钢梁上忙碌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程正全线提速，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土建一标项目副总工曾海华：
6: 主桥下部结构已经施工完成，边跨钢梁已安装就位，主跨钢梁悬臂拼装至17号阶段。现阶段主要的一个施工任务就是主梁的一个阶段悬臂拼装、斜拉索挂设以及主桥合拢的一个准备工作。
4: 据了解，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项目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因施工水域环境复杂，高空作业多，现行精度控制要求高，在施工工艺、安全管控等有着严格的要求。项目依托智慧管控，对主梁现行、主梁应变、主塔偏位、主塔应变、斜拉索索力等进行实时监控监测与数据分析，逐步修正施工偏差，确保大桥最终实现高精度合龙。
6: 下一步核心的一个工作节点计划就是完成主桥的合龙段施工，时间节点是在6月底，然后工作的一个主要计划是平稳推进我们主梁阶段拼装与索力调整，争取2026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
4: 当前广东已进入汛期，台风和强对流天气频发，施工工序落实24小时领导值班与应急值守，雨后及时排查隐患，抢抓情况。施工工序落实24小时领导值班与应急值守，雨后及时排查隐患，抢抓情好时段施工，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进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 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在广宁县地下百米深处的厂房内，重达380吨、高 5.8 米、直径5米的定子在起重机精准操控下稳稳落位。该定子由我国自主研制，是机组核心功能部件。相较于常规定速抽蓄机组，变速抽蓄机组具有调节功能更强、响应速度更快、稳定性能更优等显著优势，可有效促进波动性、间歇性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总经理郑志：
7: 这个变速抽蓄机组能够通过改变7%的转速，实现50%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够发出30万度绿色电力，满足5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据悉，14、57不同容量等级的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已被纳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清单，肇庆浪江工程成为高端储能装备示范应用的重要载体。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同步推进变速机组转子组装、总装、带电调试等30余道工序及上下水库输水系统施工，力争电站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4: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肇庆市发布全新文旅地图与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开放姿态邀约八方游客共赴诗和远方。其中，温德姆酒店候机楼挂牌与首批9条古村落集中展示，成为活动两大亮点。本次发布的文旅地图融合山水风光、古村探秘、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推出府城送运、端砚非遗等主题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现场还发布了景区门票半价、住宿折扣等惠民礼包，让游客尽享实惠。文旅地图介绍，肇庆城市虚拟代言人悠悠。
8: 本项目创新构建1+1+N 整体架构，将手绘艺术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精品手绘地图搭配智慧导览系统，全景呈现肇庆必游景区、特色美食、非遗手信、网红打卡点及26条覆盖肇庆全域的旅游精品线路。
4: 温德姆酒店候机楼的正式挂牌，打通了航空加文旅服务链条，市民游客可在肇庆本地享受航空直机加行李托运加班车接驳的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务，肇庆文旅配套服务进一步完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郭亚妮：
9: 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实现下飞机即享高端的酒店体验，出酒店即享美丽的七星岩的盛景的这样一个无缝的衔接，助力肇庆打造大湾区航文旅融合的新标杆。
4: 活动现场，古村探员寻美肇庆、发现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同步启动，首批9条古村落通过精彩画面集中亮相。四会市铁坑村、德庆县古棚村、肇庆高新区蒋家村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村落特色资源与文旅项目。德庆县永丰镇党委书记聂永明：
10: 古棚村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村落，是我们肇庆市的 A 级旅游村庄，有800多年历史，是粤式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祠堂群的集聚地。这次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古村之美，吸引带动精品民宿、田园产栽、研学体验等新业态落地生根。
4: 四会市地豆镇党委委员陆佩明：
11: 铁坑村是省级古村落，村内留存多处明清时期古建筑、宫祠、书室、古树等，历史风貌保存完整，可以联动周边的古树公园、采民谣、山地越野车俱乐部等特色景点，打造花村落旅游线路。
4: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杨立坤还分享了古村落活化利用经验，为肇庆古村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活动，肇庆通过打通出行脉络，激活古村资源，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枝叶总观情，民生见初心。记者近日获悉，鼎湖区

0: 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实施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收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大增，人流车流持续攀升。但村内四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仅三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拥堵频发，会车困难。为此，该村依托邻里先锋机制推进一公里道路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主，动员党员和社会力量捐资，并组织党员干部参与施工，有效缩短工期。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0: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2: 到班的上班的当然艰难的，要慢慢闪了，慢慢用的探车位，等十分八分钟这样就很不方便的嘛，另一条路比较肯好转一点，他起码都不用塞在这里嘛。
0: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该村四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三对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间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 0.8 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南粤技术能手获奖名单公布，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凭借30余年深耕酒类酿造领域的精湛技艺与突出贡献，荣获该项省级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以匠心坚守彰显新时代工匠精神。30多年来，林峰扎根酒类生产一线，专注白酒、配制酒、保健酒等工艺研发与技术攻关。他潜心钻研酿造流程，优化工艺标准，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每一道生产环节。在他的技术引领下，企业产品品质持续升级，在助力公司稳步完成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同时，也为地方特色酒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
3: 从事我们酒类工作30多年，一直以来我都是一心一意去钻研我们这个酒的工艺、技术、流程、标准，带着公司一年一年完成了任务，然后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好。
0: 据了解，南粤技术能手是广东省授予技能人才的重要荣誉，此次获奖既是对林峰个人技术能力的高度认可，也将激励更多一线从业者潜心钻研、勇于创新，以技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希望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尤其是把我自己感兴趣的酒方面的技术，包括配制酒、保健酒、白酒等，我希望在每一个这个产品上都能把自己的最高的技术水准体现出来，让我们这个企业也真正的走向一个腾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片区万亩李林硕果累累，紫红麒麟李挂满枝头，作为封开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今年麒麟

0: 成为果中珍品李中之皇，拥有国家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双重认证。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预赛暨团体决赛日前在厦门进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是彭子金继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后再次在重大赛事中为广东队赢得殊荣。近日，省人社厅公布全省就业创业先进名单，共表彰39个先进集体、79名先进个人，其中肇庆两家企业和三名个人入选，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先进集体，江晶晶、梁胜刚、陈怀杰获评先进个人。天气方面，据市气象部门预测，20日至21日，我市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22日至23日，全市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将逐步回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9日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6069.3 亿元，惠及 8223.4 万人次。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卡洛·安切洛蒂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敬播讲的《雍正皇帝》第200集。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上回我哋讲到，当乔引体同雍正重新冷静落嚟嘅时候，雍正皇帝又唔知点解觉得啲睡意都冇晒，成个人精神咗好多。于是佢就睇实乔引体问：你知唔知点解朕对你特别好呢？乔引体又扑上嚟锡咗佢一啖，话：
3: 知。我生得比人哋靓咯，系咪啊，皇上？
2: 你个样子系其中嘅一面。其实凡系能够入宫嘅女人，边个系丑八怪啊？嚟，朕今日唔想瞓觉，索性同你讲个古仔啦。于是佢就揽实乔引体。将佢当年点样被大水围困，点样同高福儿一起逃命，后来呢又点样遇到小福同佢相好，到佢走咗嘅时候，小福俾人发现有只身忌，又点样俾人绑到去棵大齿树下烧死嘅事情啊，冚唪唥讲咗出嚟，足足啊讲咗半个几时辰。呢、这个古仔真系听到乔引体声泪俱下。讲完啦，雍正就话：你个样同小福真系好似，你太似小福，太似朕，觉得辜负咗佢一世嘅女人啊！所以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仲以为系小福翻生，又话佢投胎转世翻嚟揾朕。所以朕就特别锡你，因为朕以为小福一定是要借你的身躯来偿还朕的心愿，不是为什么你跟他生得一模一样呢？我这一世人只是做了一件对不住人的事，就是夹硬将你由允提身边抢过来。这件事我都知道做得太霸道，不过朕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你呢？你有没有觉得后悔啊？乔引体耷低头就话：
3: 唉，皇上，你叫我点讲好呢？老实讲啊，同咗你之后，我真系一啲都冇后悔到啊。只不过如果上天俾我遇到你先，咁就更好。唉，皇上呢个古仔真係苦情，但係有时我諗起自己嘅身世，我都觉得好苦啊。呢一轮我成日向人哋打听我乡下嘅消息，但係点都搵唔到我嘅屋企人。听人讲嗰年乡下闹灾荒，所有人冚唪唥走晒，呢个时候都唔知佢哋去咗边啦。如果俾我妈知道我遇到皇上啊，咁都唔知几咁高兴啊。
2: 唔紧要，揾你屋企人呢件事，朕交俾李慧同你办，佢一定办得到嘅。你知啦，佢人面又多，对下面的事情又熟悉，天下间啊，我想他办不到的事还少呢。听到雍正这样说，乔引体放心，他怀着幸福的憧憬在雍正的怀抱里面睡着了。雍正看下他睡得这么稔，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然后偷偷地起翻身，替佢压好啲被，跟住就行到嚟出边散步。

好。佢一行到出嚟嘅时候，就见到高慕容已经等喺嗰度，佢向雍正报告话：奴才今晚成晚都守喺穷奴嗰边。喺求先四更天嘅时候，宏时已经原谅自尽啦。而家陶李心正喺度同佢料理后事咧。宏时自尽嘅时候，喺临死之前，仲留低一封绝命书俾佢个皇阿玛，向佢皇阿玛忏悔，但系雍正睇都唔睇，就将佢掉一火堆里边烧咗啦。到到第日一朝早，五更天啱啱过，雍正就即刻嚟到尹松轩、张廷玉、方苞、岳尔泰、尹禄、尹礼、宏昼，仲有李伟，佢哋已经系通宵守候喺呢度。当雍正一脚揽入门槛嘅时候，佢哋冚唪唥起身跪低行礼，但系雍正只系一摆袍角，就系坐到咗宏时坐嘅嗰个位上面，佢话：大家起身啦！宏时危害宗庙社稷，昨晚朕已经命令佢自尽，已经国典家法。朕知道你哋想讲乜嘢，但系你哋要知道，朕只能够用一把尺嚟量度世事，如果唔系咁，人心就会不服，法令亦都唔可以真正咁推行。大家听到呢个消息啊，虽然有啲人呢一早已经预料到，但系都不禁心头一震。不过大家亦都好快镇定落嚟啦。由呢件事上面可以讲，众人都睇清楚雍正皇帝嘅风骨，亦都领教咗佢推行新政嘅决心。张廷玉马上面色一整，行前一步就话：臣初初听到呢个消息，为皇上悲痛，亦都为皇上嘅行为所震惊，但系仔细想嚟，又为皇上欢喜啊！而家可以讲系我哋大清开国以嚟平民百姓生活最富足、国库最充盈、官员最廉洁嘅时代。呢个几百年嚟都少见噶，呢个亦都系皇上以身作则、勤奋求治嘅结果。皇上，你对自己要求之严，我哋众人难及，你嘅风骨可以同日月同辉啊！只要皇上能够使天下嘅人明白你，使大家知道你，咁仲有边个唔系皇上所感动？仲有边个唔俾皇上教化得到呢？不过，臣仲想劝谏皇上一句，你要保重啊！你真系唔容易啊！讲到呢度，佢个眼圈都红晒。雍正本嚟呢，亦都想长篇大论咁讲一讲自己心里面嘅想法，想周围嘅大臣啊明白一下自己。但系听咗张廷玉呢番说话，佢反而觉得再讲就多余。于是佢勉强咁笑一笑话：廷玉呢番说话讲得啱，咁就等我哋君臣共勉啦。趁今日都喺呢度，寻想安排几样政务。我呢一排身体越嚟越支撑唔住啦。我想叫我啲仔嚟同我分担一下，宏历自今日开始就移到嚟丹宁居，喺我面前设一个座位，佢要办事见人，凡系有咩大事疑难之事嘅，朕可以就近决策。至于十七弟，就以魏亲王嘅身份摄政，统率卫戍大内嘅部队。

允禄、宏宙就做佢嘅副手，兼管内务府同顺天府嘅事情。宏宙即日起封和亲王，帮你十六叔同十七叔办事。啊，至于朕嘅廿四弟，我真系特别锡佢噶，就等佢搬嚟尹松犬学习参与政务啦。啊，朕而家里里外外新政大局，全部呢已经有一个新嘅局面，你哋只要照朕嘅办法努力做好就得啦。目前最紧要处理嘅系国家嘅三件大事，第一就系鄂中期嘅西路军事，同埋云南一带嘅苗族、瑶族改土归流嘅事情，仲有就系曾静嗰件案，一定要尽快审完。你哋唔好睇小曾静呢件事啊！只要教化咗曾静，等佢帮朕宣扬一下朕嘅作风行为，揭穿一下尹志佢哋嘅真相，由佢嚟讲啊，好过朕讲十次，特别喺民间收到嘅作用会更加大。朕已经叫佢要写好嗰本《大义国迷龙》，呢本书可以讲系朕一生嘅心血。你哋要用呢本书用嚟超视天下，使天下嘅百姓都明白朕光明正大之心。朕亦都要用呢本书传俾后世，等以后嘅人明白朕啊。讲完之后，佢先搓一搓略带浮肿嘅面，问张廷玉话：朕呢个安排你觉得可以吗？张廷玉即刻起身回答：万岁的安排，臣以为再恰当不过了。咁好，大家就跪安啦。于是过咗几日之后，就有圣旨传出，除了宣布宏时的死讯之外，亦都将乔引体晋封为延嫔妃，在畅春园特别为他做了所宫殿。到了这个时候，雍正所有的愿望可以说是全部都得到满足。朝廷和民间对他处死自己的仔可以说亦都有不同的评论，因为宏时是秘密处死，所以在三日之前就已经有圣旨传出来说他处事荒诞，被革去皇位。隔了几日之后又传下圣旨说他已经羞愧自尽。由尹志、尹堂、尹娥在囚禁的途中死去，到他舅父隆科多和三爷尹子现在又被囚禁，一路到亲生仔宏时的死亡，使大家都看清楚雍正整顿吏治的心肠是几咁硬，亦都睇到佢为咗建立呢个雍朝盛世而达到六亲不认嘅真面目。呢啲惊世骇俗又雷厉风行嘅办法，可以讲係镇住咗整个官场，亦都压住咗所有嘅歪风邪气。再冇一个人夠胆掉以轻心，再冇一个人对佢嘅新政夠胆阳奉阴违啦。所以经过呢件事之后，唔单止雍正皇帝就连张廷玉嗰班大臣亦都觉得而家事情好办咗啦，啲官员亦都听话咗，可以讲系令行禁止，达到冇到任何阻滞嘅地步。雍正喺政务上可以讲系非常之顺手，不过可惜军事上佢系非常之棘手。嗱，第一件就系云南嘅改土归流。什么叫做改土归流呢？原来当时在云南贵州一带那些苗族、瑶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到了当时仍然是以落后的奴隶制的方式，用部落聚居的方法来生活。他们的耕作模式呢，依然是很古老落后的刀耕火种。

嘅方法。咁所以雍正呢，自从佢執政之后，一直都想将苗族、瑶族嘅呢啲古老嘅生活方式就全部改变过嚟，要佢哋好似其他嘅汉人一样聚居生活，又或者教佢哋先进嘅耕作方法。咁同时呢，亦都想佢哋好似汉人一样依法嚟纳税。咁本嚟照佢嘅设想呢，对于呢啲苗族、瑶族嘅人嚟讲啊，其实亦都系有好大嘅益处。但系你要将呢啲益处解说明白，又要呢使佢哋能够抛弃自己几百年嚟嘅生活传统改变过嚟，咁啊真系呢要做好多细致深入嘅工作。不过呢，苗族、瑶族聚居嘅地方大多数都系啲穷乡僻壤，唉，嗰啲官员呢有几多个愿意嚟呢啲地方做官噶？就算被分配嚟呢度做官啦，呢度嘅衙门啊毫无油水嘅，咁佢哋边度做得落去呢？所以啊，喺云南、贵州一带，好多州县嘅衙门咧，官员一到，冇几多日就拍拍屁股走人，就翻去省城噶啦。咁呢度冇晒主管，就剩翻啲衙差啫。哎呀，你啲牙差又唔得掂啦，呢班人啊上下其手，经常啊无事生非，敲诈嗰啲苗瑶百姓，咁啊点会唔激起民愤，点会唔搞到兵变呢？嗰啲苗族瑶族嘅百姓啊土司啊，就不堪呢啲清朝官吏同埋啲牙差嘅敲诈勒索，於是啊聚众而起。有啲呢就烧咗当地嘅官府衙门，有啲呢直情攻州打院，嘿呀，真係攞刀攞枪逮上嚟，搞到贵州一带又冇一日安宁嘅。咁如果朝廷派兵嚟进剿佢哋呢，佢哋用游击战术，总之呢清兵嚟到佢哋匿入山里面，清兵走咗再出返嚟，无论点你都係平定唔到嘅。鄂尔泰原来就当个云贵总督，亦都系因为佢自己主张改土归流，啱晒雍正嘅意思，咁先俾雍正召入咗尚书房嘅啫。而家鄂尔泰见到云贵一带搞成咁啊，嘿呀，佢梗系俾人哋觉得更加之不安啦。于是佢向皇上提出要求，话仍然要翻去贵阳嗰度做主持，等佢嚟平定苗族、瑶族嘅叛乱。於是雍正即刻颁咗道圣旨出嚟，叫佢以军机大臣嘅身份去督办云贵嘅军政。咁呢，鄂尔泰即刻统领住大兵，浩浩荡荡咁杀入咗苗族同瑶族嘅山寨。不过连续几仗落嚟，虽然鄂尔泰兵精粮足啊，但系不但止冇平定叛乱，反而连打咗几处嘅败仗。唉，嬲到个雍正系乜嘢咁啊！咁而鄂中琪嗰度呢，本嚟相当之顺利，佢带领住十几万嘅人马，足足兵力呢就比个阿布拉坦啊多咗成几倍有多，装备又精良，士气又旺盛。点知就喺鄂中琪布置喺一齐，准备出兵嘅时候，嗰个阿布拉坦呢居然啊派人嚟求和。呢下就真係搞到鄂中琪左右为难啦。因为呢个时候啊，正係士气旺盛，季节亦都好啱，正係厮杀嘅大好时机。但係如果而家呢唔去攻打敌人，反而俾佢求和，咁唔单止俾阿布拉坦有更长嘅准备时间，亦都俾佢呢有更多嘅时间嚟侦察自己嘅部署。仲有啊，就会搞蚀咗自己嘅士气㗎嘛。唉，咁点能够俾佢求和嘅呢？但係佢呢封求和嘅书信直接向皇帝提出，如果自己唔俾佢求和，万一以后有边个人将呢件事捅咗上去，用乜意俾雍正话自己独断专横，唔尊重佢㗎。唉，年羹尧呢就是因为呢个罪名而死㗎啦，前居可鉴啊。所以呢鄂中琪又冇办法，
仲係不

咁怠慢，将个使者一路送到北京。咁佢本来谂住呢，皇上一直都想歼灭呢个阿布拉坦，一定唔会俾佢求和嘅。点知雍正呢个人呢，老实讲，政务佢系熟悉，军事上呢，佢系真系个门外汉嚟嘅啫嘛。偏偏系好大喜功，就中意冲内行，一见到人哋嚟求和啦，都唔等下。呢个阿布拉坦嚟求话真心啊，抑或假意，就即刻下旨俾岳钟琪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先系最大嘅胜利。既然佢有心求和啦，你就翻嚟向朕汇报军情，亦都一齐研究下到底接唔接受佢个和议好啦。岳钟琪睇到呢封诏书系真系哭笑不得啊，但系亦都不敢怠慢。即刻就带埋自己嘅亲信卫队就上京城啦。点知佢啱啱翻到嚟京城，前脚都未坐定，后脚就接到前方嘅报急文书，话就喺岳钟琪走咗之后冇耐，大家以为呢皇上啊准呢个阿布拉坦求和，呢场仗睇白都唔使打噶啦，咁啲防备就松懈落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阿布拉坦啊带领几万人马漏夜突袭了岳钟琪的大营，连续烧了他十几个营盘，哇，打伤了几千清兵。后来呢，清兵还是恃着人多，咁先将阿布拉坦逼退了。这个消息传得来京城啊，皇上真是发火了，即刻叫岳钟琪回到前沿阵地继续指挥作战，要对阿布拉坦毫不留情，一定要剿灭佢。但是今时已经唔同往日啦。岳钟琪返到营盘之后，睇到自从俾人劫个营之后，嗰啲士兵将官嘅士气都好低落。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呢一次是皇上中咗人哋嘅计㗎嘛。无辜累死咗咁多兄弟，人人嘅心呢真是又悲观又有啲悔恨又有啲怨气。所以打起仗上来更加冇离心机，接连同阿布拉坦方面打咗几仗都是有输冇赢。雍正听到呢个消息，虽然呢岳钟琪输呢几仗嘅损失都好少，但是佢就已经好火滚又好不安。不过呢，明明是自己中计在先，搞得人哋士气低落噶，所以呢，佢都唔方便太过苛责岳钟琪，只系不断写圣旨去勉励佢，同时呢，又希望佢快啲全嚟撤步。结果半个月之后，岳钟琪就由前线啊发出800里嘅加急奏章，话自己嘅军队啊最近喺三叶河同阿布拉坦大战一场，结果歼敌2400多人，缴获咗两门火炮同无数嘅物资粮草。呢一排呢，雍正接到咁多唔好嘅消息，眉头一直都系紧紧咁皱实㗎。而家张廷玉手里面接过呢份捷报，哎呀，真係呢好耐都未高兴过啦。佢即时好开心㗎嘛。好啊，不枉朕信任佢岳钟琪，横力你马上攞一道圣旨俾岳钟琪，唯有佢喺前线，朕嘅心就安稳啦。静候佢继续前嚟嘅捷报佳音。佢嘅部下之中，有人之前虽然输咗几仗，但系事后能够奋勇杀敌自报，亦都堪称忠勇，咁就将功折罪啦。等他们绑了准国以部的阿布拉坦来京城献俘的时候，朕还要大封功臣呢。张廷玉之所以急急忙忙地将这份奏章递上来呢，其实是想比雍正高兴一点啫。岳钟琪这份奏章反复看了很多次，觉得上面可疑之处非常之多。他好想劝下皇帝唔好咁急做咩决定，仔细研究下再讲啦咁。但係见到皇帝高兴成咁，一时间又唔敢点出声。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0: 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复兴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新建金马大桥主桥，力争6月底合龙。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

0: 水蓄能机组在诏安装，肇庆文旅再升级，航空加文旅打通出行链，九条古村落集中展古韵，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作为全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广肇高速改扩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如火如荼。目前该项目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主桥钢梁全力冲刺六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记者近日来到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西江之上塔吊林立，大型机械轰鸣作业，建设者们在百米高空的钢梁上忙碌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程正全线提速，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土建一标项目副总工曾海华：
2: 主桥下部结构已经施工完成，边跨钢梁已安装就位，主跨钢梁悬臂拼装至17号阶段。现阶段主要的一个施工任务就是主梁的一个阶段悬臂拼装、斜拉索挂设以及主桥合拢的一个准备工作。
0: 据了解，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项目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因施工水域环境复杂，高空作业多，现行精度控制要求高，在施工工艺、安全管控等有着严格的要求。项目依托智慧管控，对主梁线型、主梁应变、主塔偏位、主塔应变、斜拉索索力等进行实时监控监测与数据分析，逐步修正施工偏差，确保大桥最终实现高精度合龙。
2: 下一步核心的一个工作节点计划就是完成主桥的合龙段施工，时间节点是在6月底，然后工作的一个主要计划是平稳推进我们主梁阶段拼装与索力调整，争取2026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
0: 当前广东已进入汛期，台风和强对流天气频发，为此项目部提前制定防汛防雷专项施工方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调整施工工序，落实24小时领导值班与应急值守，雨后及时排查隐患，抢抓晴好时段施工，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进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在广宁县地下百米深处的厂房内，重达380吨、高 5.8 米、直径5米的定子在起重机精准操控下稳稳落位。该定子由我国自主研制，是机组核心功能部件。相较于常规定速抽蓄机组，变速抽蓄机组具有调节功能更强、响应速度更快、稳定性能更优等显著优势，可有效促进波动性、间歇性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总经理郑志：
3: 这个变速抽蓄机组能够通过改变7%的转速，实现50%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够发出30万度绿色电力，满足5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0: 据悉，14、57不同容量等级的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已被纳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清单，肇庆浪江工程成为高端储能装备示范应用的重要载体。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同步推进变速机组转子组装、总装、带电调试等30余道工序及上下水库输水系统施工，力争电站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美丽中国行。
1: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肇庆市发布全新文旅地图与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开放姿态邀约八方游客共赴诗和远方。其中，温德姆酒店候机楼挂牌与首批9条古村落集中展示，成为活动两大亮点。本次发布的文旅地图融合山水风光、古村探秘、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推出府城送运、端砚非遗等主题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现场还发布了景区门票半价、住宿折扣等惠民礼包，让游客尽享实惠。文旅地图介绍，肇庆城市虚拟代言人悠悠。
2: 本项目创新构建1+1+N 整体架构，将手绘艺术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精品手绘地图搭配智慧导览系统，全景呈现肇庆必游景区、特色美食、非遗手信、网红打卡点及26条覆盖肇庆全域的旅游精品线路。
1: 温德姆酒店候机楼的正式挂牌，打通了航空加文旅服务链条，市民游客可在肇庆本地享受航空直机加行李托运加班车接驳的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务，肇庆文旅配套服务进一步完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郭亚妮：
3: 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实现下飞机即享高端的酒店体验，出酒店即享美丽的七星岩的盛景的这样一个无缝的衔接，助力肇庆打造大湾区航文旅融合的新标杆。
1: 活动现场，古村探员寻美肇庆，发现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同步启动，首批9条古村落通过精彩画面集中亮相。四会市铁坑村、德庆县古棚村、肇庆高新区蒋家村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村落特色资源与文旅项目。德庆县永丰镇党委书记聂永明：
4: 古棚村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村落，是我们肇庆市的 A 级旅游村庄，有800多年历史，是粤式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祠堂群的集聚地。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看见古村之美，吸引带动精品民宿、田园产灾、研学体验等新业态落地生根。
1: 四会市地豆镇党委委员陆佩明：
5: 铁坑村是省级古村落，村内留存多处明清时期古建筑、宫祠、书室、古树等，历史风貌保存完整，可以联动周边的古树公园、采民谣、山地越野车俱乐部等特色景点，打造跨村落旅游线路。
1: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杨立坤还分享了古村落活化利用经验，为肇庆古村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活动，肇庆通过打通出行脉络，激活古村资源，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枝叶总观情，民生见初心。记者近日获悉，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实施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收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1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大增，人流车流持续攀升，但村内4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仅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拥堵频发，会车困难。为此，该村依托邻里先锋机制推进1公里道路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主，动员党员和社会力量捐资，并组织党员干部参与施工，有效缩短工期。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6: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1: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7: 到班就上班，你梗系艰难啲啦，要慢慢闪啦，系嘛，慢慢咁就褪车位啊，即系等十分八分钟就咁就好唔方便啫嘛。另一条路比较梗系好转啲啦，系嘛，佢起码都唔使塞喺度啦嘛。
1: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该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三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间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 0.8 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6: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为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南粤技术能手获奖名单公布，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凭借30余年深耕酒类酿造领域的精湛技艺与突出贡献，荣获该项省级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以匠心坚守彰显新时代工匠精神。30多年来，林峰扎根酒类生产一线，专注白酒、配制酒、保健酒等工艺研发与技术攻关，他潜心钻研酿造流程，优化工艺标准，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每一道生产环节。在他的技术引领下，企业产品品质持续升级，在助力公司稳步完成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同时，也为地方特色酒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
8: 从事我们酒类工作30多年，一直以来我都是一心一意去钻研我们这个酒的工艺、技术、流程、标准，带着公司一年一年完成了任务，然后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好。
1: 据了解，南粤技术能手是广东省授予技能人才的重要荣誉，此次获奖既是对林峰个人技术能力的高度认可，也将激励更多一线从业者潜心钻研、勇于创新，以技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希望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尤其是把我自己感兴趣的酒方面的技术，包括配制酒、保健酒、白酒等，我希望在每一个这个产品上都能把自己的最高的技术水准体现出来，让我们这个企业也真正的走向一个腾飞。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片区万亩李林硕果累累，紫红麒麟李挂满枝头，作为封开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今年麒麟李迎来量质齐升丰产年，全县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预计总产量超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 2.4 亿元。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甜蜜引擎。麒麟李源自三华李，1973年引种至封开，经数十年本土化培育，成为果中珍品、李中之皇，拥有国家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双重认证。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预赛暨团体决赛日前在厦门进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是彭子金继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后再次在重大赛事中为广东队赢得殊荣。近日，省人社厅公布全省就业创业先进名单，共表彰39个先进集团。

0: 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22日至23日，全市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将逐步回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9日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卡洛·安切洛蒂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4届世界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20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我们的节目通过 FM 92.9，通过视频号听肇庆为大家同步的直播。在节目的前面半段，我们首先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叫《为你留的一扇窗》。一处老旧的巷子深处，住着独居的陈奶奶。老伴儿走得很早，儿女都在外地安家，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屋子很冷清，院子荒芜，她每天只做两件事情：做饭，望着对面紧闭的窗户发呆。对面住着一对留守儿童姐弟，父母在外面打工，跟着年迈的外婆生活。外婆的身体不太好，常常卧床，小小的孩子就要学会自己做饭、洗衣服、照顾老人。男孩10岁，女孩7岁，懂事的让人心疼。天不亮，姐弟俩就摸着黑起床，生火煮粥，给外婆擦脸喂饭，收拾完家务再匆匆地赶往学校。放学回来又是洗碗、扫地、喂药、熬粥，巷子很

安静，很少有人说话。邻居们大多数各自忙碌着，没有多少人会关照这两个孤独的孩子。陈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一辈子很心软，见不得孩子受苦。从前孙子在身边的时候，家里会永远热热闹闹的，饭菜飘香，灯火温暖。如今只剩下自己，长夜漫漫，冷冷清清。他想去帮帮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却又怕伤了他们的自尊。小孩子敏感要强，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施舍。于是他每天傍晚悄悄地把窗户留一条缝隙，饭菜做好，隔着窗户轻声喊孩子过来，说自己的饭做多了吃不完，倒掉可惜了。今天是温热的稀饭配咸菜，明天是软糯的馒头，后天是鸡蛋青菜一小碗肉汤，从来不说是特意为他们准备的，只说是多余剩下的。哥哥和妹妹一开始不好意思，慢慢也习惯了这份温柔，他们也从来不会多问，默默地接过饭菜，懂事地道谢，转身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家。下雨天，巷子泥泞而湿滑，陈奶奶早早地关好门，却依旧留着那扇窗。她看着孩子们背着沉重的书包，小心翼翼地走过积水，心里面揪紧了。雨大的时候，她会把雨伞从窗户递出去，叮嘱孩子们路上慢点走，别摔跤了。冬天来得又早又冷，寒风刺骨，老旧的房屋不保暖。兄妹两个屋子里没有暖气，被子也很单薄。夜里，陈奶奶躺在床上，总能听见对面传出来咳嗽的声音。她整夜的睡不着，悄悄地起身，把晒干的棉被、厚实的棉衣叠得整整齐齐，趁着夜色放在对方的门口。后来兄妹俩的外婆病情加重了，卧床不起，家里彻底乱了，两个孩子没人照顾，饭也吃不上，作业没人辅导，整日愁眉不展。而陈奶奶不再只是隔着窗户观望，她主动地走出门，走进那个狭小而昏暗的屋子，她帮着熬药做饭，打扫卫生，陪着外婆说话，安抚着老人的情绪。放学之后，让孩子们去写作业，而她帮他们整理家务，叮嘱孩子们天冷加衣服，注意安全。原本冷清而破败的小屋渐渐地有了烟火气，有了温暖，有了笑声。兄妹两个渐渐地把陈奶奶也当成了亲人，放学第一时间跑到奶奶家门口，分享学校里发生的趣事，诉说着烦恼和委屈。陈奶奶生病的时候，他们也会跑过来帮忙捶捶背、倒水、收拾屋子。两个孤单的老人和孩子在冷清的小巷子里面互相温暖着，彼此依靠着。转眼过年了，孩子的父母终于回来了。得知一年来陈奶奶默默地照顾兄妹两个，帮扶家里的老人，夫妻俩热泪盈眶，拿着钱和礼物登门去道谢。陈奶奶轻轻地推开，笑着说，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家的孩子懂事又乖巧，我看着很喜欢，我不求任何的回报。父母愧疚又感动，常年在外打工，亏欠了家里的孩子，也对不起家里的老人，幸好身边还有好心的邻居帮着守护。他们临走的时候再三地叮嘱孩子一定要孝顺陈奶奶，常去陪伴她，
多做家务。

春暖花开，巷子依旧很老旧，可他的窗户却永远敞开着。陈奶奶不再孤单了，屋子里面时常会有孩子们的笑声，兄妹两个也不再孤苦无依，有人为他们遮风挡雨。人间最好的温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凡岁月里，有人默默地为你留下一扇窗，一盏灯，一碗热饭，一份牵挂。你温暖我年少时光，我陪伴你暮年的岁月，烟火寻常，岁岁心安。

0: 我们多么希望在夜归的时候有人能为你留一扇窗，有一盏灯，一碗热饭，一份牵挂。希望所有的听众们都能岁岁心安。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在节目中为大家分享这些好听的小故事。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则故事叫《偷黄豆》。早些年，乡下的日子很穷很苦，赵丰顺的家里一贫如洗，偏偏性子还很要强，死要面子活受罪。村里啊，家家户户都种黄豆，秋收的时节颗粒饱满，磨豆腐榨豆油换粮食，日子都过得滋润。赵丰顺看着很眼馋，他也想开荒去种黄豆，可家里一分的积蓄都没有，买不起豆种，又拉不下脸跟乡亲们开口借钱去借种种子，整天都是愁眉不展的。他看到村里面做豆腐的钱龙珠的家里家底厚实，囤着满满一仓的上好黄豆，一个荒唐的念头在心里面滋生了，他要去钱龙珠家里打工，不要工钱，趁着没人留意的时候，每天都顺一点黄豆回家来当种子，等到来年丰收了加倍归还，这不算偷窃，只算是暂借。就在赵丰顺犹豫着怎么开口的时候，恰巧村里传过来消息，钱龙珠上山干活崴了脚，行动不便，豆腐坊停工了，家里乱作一团，正愁没人帮忙。赵丰顺觉得机会来了，立刻找上门。他诚恳地说，龙珠大哥，你就安心地养伤，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我全包了，我一分钱都不要，我每天只要一碗热豆浆就够了。钱龙珠既意外又感动，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真是个好人，豆浆不值钱，以后美国豆腐我都给你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不能白白地让你帮忙。两个人一拍即合，赵丰顺每天早早地到了豆腐坊，泡豆子磨豆浆煮浆压豆腐，打扫院落，手脚麻利，干活踏实而勤快。钱龙珠腿脚不便，就坐在屋子里面指挥，看着干干净净的院子，源源不断的豆腐，心里十分的踏实。日复一日，赵丰顺一边卖力的干活，一边悄悄留意着黄豆囤起来。夜深人静没人看管的时候，他就小心翼翼地抓一小把黄豆，悄悄地揣进衣兜里带回家去藏好。他心里虽然感到不安，却又安慰自己，只是借种子，日后必定会报答。钱龙珠待人宽厚淳朴，从来不会多疑，邻里拿黄豆换豆腐账目清清楚楚，日常出入仓库也从来不会提防着赵丰顺，他真心地把赵丰顺当成了患难的帮手，逢人就夸赞老赵忠厚可靠，心地善良。转眼春天到了，正是一年播种的好时节，赵丰顺也攒够了黄豆种子，悄悄地开垦荒地， 细心的播种。他日夜的照料，浇水除草，盼着黄豆快快的长大，早日丰收还债。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乾隆珠的脚伤也渐渐的痊愈，豆腐坊恢复了正常的生意，两个人依旧是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夏天来了，可今年的夏天干旱少雨，地里的庄稼长势很艰难。赵丰顺的黄豆地缺水发黄，眼看就要颗粒无收，他心急如焚。他没有钱买肥料，也找不到水源去灌溉，整天都是唉声叹气的。没有想到乾隆珠看出他的难处，也不问缘由，主动地挑着水桶带着肥料，天天去赵丰顺的地里帮忙浇水施肥。烈日炎炎，大汗淋漓，却从来不会抱怨一句。赵丰顺看着对方忙碌的背影，羞愧得满脸通红。他终于明白自己狭小自私的心思，再对比对方坦荡的善良，多么渺小和不堪。秋天来了，秋收也到了，乾隆珠家的黄豆大丰收，颗粒饱满，而赵丰顺靠着乾隆珠帮他的照料，黄豆也迎来了好收成，堆满了小院子。

0: 听说那天赵丰顺带着满满的一麻袋上好的黄豆跪在乾隆初的面前，痛哭坦白这一切，说自己没有钱买种子，无奈偷拿黄豆，心里非常愧疚，今天丰收了加倍的奉还。
1: 乾隆珠听完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他扶起了赵丰顺说，我早就知道了，你每天揣黄豆回家，我看在眼里，我知道你的日子有些艰难，也知道你很要强，不忍心戳穿你，怕伤你的自尊心，你踏踏实实的帮我干活，真心的待人，这点黄豆就算我提前送给你的种子。 原来黄龙珠早就察觉到了，他却选择包容，选择了善良。他明白了穷人的难处，也懂得人心的体面。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想去拆穿别人的窘迫。赵丰顺泪流满面，从此两个人一辈子的好朋友，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 淳朴和善良代代相传，一粒黄豆，一段心事，一份宽容，乡下的烟火最动人，贫穷挡不住善意，人心温暖，胜过世间所有的金银。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4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我们为大家直播的骑行朗月节目，我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故事。

继续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下面的这则故事，讲述的是深夜的馄饨摊。在小城市老街的夜晚，总是安静而又冷清，路灯昏黄，行人稀少，唯有巷口那家馄饨摊一年四季灯火不熄。摆摊的是一对老夫妻，大爷揉着皮儿包着馅，大妈端着碗收着钱，这一坐就是30年。来光顾的大多数是夜班的工人、晚归的学生、跑夜路的司机。一碗热热的馄饨，皮薄馅嫩，汤鲜暖心，几块钱就能驱散一整夜的疲惫和严寒。老街的人都知道老两口心肠极好，从来不会计较价钱，碰到饿肚子没钱的路人照样免费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寒冬腊月，风雪交加，深夜格外的寒冷。这天的凌晨1点，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影，老两口收拾碗筷准备回摊。就在这时候，一个瘦弱的少年低着头，慢慢地走到摊位前，局促地站着，半天不敢说话。少年的衣衫单薄，鞋子破旧，脸上带着青涩和窘迫，一看就是家境困难，独自在外漂泊。他偷偷地望着锅里翻滚的热汤，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却摸遍全身，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大爷看出了孩子的难处，没有多问，麻利地舀出一碗满满当当的馄饨，再撒上葱花香菜，轻轻地推到少年面前说：孩子，趁热吃，天冷，暖暖身子。少年愣在原地，眼眶瞬间泛红，他小声说了一句谢谢，低下头大口地吃着馄饨，滚烫的汤汁顺着喉咙暖进了心底，委屈、孤独、饥饿在这一瞬间全都消散。吃完饭，少年坐在那儿久久没有离开，和大叔大娘聊起他的过往。原来少年父母离异，无人照料，早早就辍学外出打工，找工作处处碰壁，已经几天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饭，无家可归，只能在街头游荡。深夜寒冷难耐，实在撑不住，才鼓起勇气来到了小摊的前面。从那儿以后，少年每天的深夜都会准时的出现，老夫妻从来不会追问他的身世，也从来不提钱，每天都为他留一碗热热的馄饨，有时多一个鸡蛋，有时多加一勺肉馅儿，悄悄地照顾着这个孤单的孩子。少年懂事内敛，吃完会默默地帮忙收拾桌子，擦拭碗筷，打扫地面，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报答着这份恩情。夜里寒风刺骨，他就帮老人去拢炭火、收摊子，陪着两位老人等到深夜。街坊邻居有人劝说老两口，来历不明的孩子少招惹麻烦，万一惹上是非，得不偿失。大爷只是笑着摇摇头，他说：谁都会有难的时候，出门在外不容易，一碗馄饨不算什么，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人心都是肉长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少年渐渐的开朗起来，老夫妻不仅给他温饱，还时常叮嘱他好好的做人，不要走歪路。年轻人
一定要踏实而勤恳，靠自己自立自强。他们就像少年的爷爷奶奶一样，关心着他的冷暖，教导他的对错，治愈了少年孤单而破碎的内心。几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少年长大成人，踏实肯干，勤恳而努力，靠着自己的打拼站稳了脚跟，有了稳定的工作，安稳的生活。他再也不用深夜挨饿，不用露宿街头，他却始终没有忘记老街上那盏温暖的灯光，没有忘记寒冬里的那一碗暖心的馄饨。每年逢年过节，少年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到巷口去看望两位老人，买一些营养品，给他们添置一些衣服，细心地照顾他们的生活。老街依旧很热闹，馄饨摊依旧灯火通明，曾经被温暖照亮的少年，如今长成了温暖别人的人。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市井的深夜最藏温柔，一碗朴素的馄饨温暖了落魄的时光，平凡的善意足以照亮漫漫的人生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0，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今晚上还有最后的一则故事要跟大家分享。这则故事叫《隔壁的那盏灯》。老旧居民楼没有物业，住户大多数都是老人，彼此相识几十年，平淡的相伴，和睦安稳。张阿姨独居，老伴离世多年，孩子常年在外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她性格安静而内向，不爱出门社交，每天上下班买菜做饭，日子单调而冷清。对面邻居是一位独居的老爷爷，年纪更大，腿脚不便，眼睛不好，平日里也很少出门。两户人家门对门，却很少说话，只是每天傍晚，老爷爷的家门口总会亮起一盏小灯，微弱却温暖，整夜都不熄灭。张阿姨十分疑惑，老人家的视力不好，晚上又很少出门走动，为什么要整夜亮着灯？他心里好奇，却不好意思主动的询问，邻里之间保持分寸，互不打扰。日子久了，他渐渐发现了规律，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那盏灯从来不会缺席。深夜加班，楼道漆黑，远远望见那盏灯，心里就格外的安心。张阿姨后来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有一次暴雨深夜，她下班很晚，楼道漆黑而潮湿，楼梯也是湿滑难走，她小心翼翼地下楼，全靠着对面那盏微弱的灯光照亮着路面，平安地回到家里。她忽然明白，这盏灯不只是照亮老人的门口，更是照亮着整个昏暗的楼道，方便晚归的邻居们上下楼。从此以后，张阿姨每天出门回家都会留意那盏灯，老人安静而善良，默默付出，从不张扬，从来不会索要感谢，日复一日默默地温暖着整栋楼的住户。后来和邻居们闲聊，张阿姨也知道了真相，老爷子年轻的时候，老伴儿深夜出门摔倒，那时候的楼梯没有灯光，摔伤了卧床，不久便离世了。老人满心的愧疚，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都会点亮门口的小灯，整夜不息。他害怕再有老人、小孩还有晚归的路人因为楼道黑暗摔倒受伤，他宁愿自己多花点电费，也要守护着整栋楼的平安。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人要求他，没有人知道，独自的坚守。张阿姨听完心中觉得酸涩又温暖，小小的一盏灯承载着老人伤痛的过往，也藏着最纯粹的善良。从那天起，张阿姨会主动的照顾老人，帮他买一些菜，如果身体不舒服还顺便帮他带些药，打扫楼道的卫生，陪老人说话聊天，检修门窗是否完好。原本清冷而疏离的邻里渐渐地变得清静而温暖，其他的住户在得知这件事情的以后，也纷纷地主动帮忙，有人打扫楼道，有人检修路灯，有人轮流照看老人。老旧的楼道不再昏暗而冷清，家家户户彼此照应着，温情满满。寒冬来临，大雪很快地覆盖了这座城市，人们都不怎么出门了，可是老人门口那盏灯依旧亮着，灯光穿透了风雪，温暖着岁月。
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相伴，不过邻里和睦，彼此照亮。你默默地为我留着一盏灯，而我温柔地伴你度着余生。平凡的市井当中，细碎的温暖里，微光的汇聚中，便是人间岁岁安康最美的样子。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8。今晚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用最后一首电台情歌作为节目的结束。想跟大家说，电台里听到的可不只是那些暖心的情歌，还有这些走心的故事。感谢各位听众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守候我们的七星朗月，明晚的同一时间跟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这的
1: 十四点
2: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3: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六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台湾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局
3: 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一个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

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整个世界最真。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

0: 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

0: 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7亿件，
0: 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5: 商务部
0: 1.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5: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0: 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余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到位，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粟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节气。
2: 今天上午阳江、江门、中山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粤东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0到33度，粤东、梅州、云浮、肇庆28到30度，其余市县25到27度，广州市大雨转多云24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宣布启动，孙叶礼、孟凡丽致辞。
1: 知米文旅廊道创新出行模式，广东擦亮周末探广东文旅新名片。
2: 生态为本，点绿成金，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绘就绿美新图景。
1: 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启幕，以荔为媒，助力乡村振兴。
2: 广东进入龙舟水期，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明天起降雨减弱。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19号晚在广州举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主会场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叶礼，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活动开始前，黄坤明、孙叶礼、孟凡丽共同参观了有关主题展区。孙叶礼表示，旅游业是人们亲近自然、体验文化、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带动生产、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的有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持续向新向好，国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旅游已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线上线下广泛联动，突出旅游惠民、安全出游、安心消费、入境旅游等内容，推出9000余项惠民举措，令人心向往之，充满期许。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强国建设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出更多增量经济政策，持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整治行业市场乱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推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发展，真正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稳步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和广大游客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广东是个好地方，地处岭之南、海之滨，气候温暖湿润，四季草木常青，鲜花遍地，物产丰富。

0: 食材鲜美，风光秀丽，山河壮美。这里是宝地福地，是沃土圣境，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品。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早来广东，多来广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在文化和旅游部有力指导下，立足广东实际，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坚持高质量发展总要求，持续建设现代化旅游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始终提供最好的旅游服务，注重塑造优秀的旅游形象，坚决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省人民引以为豪、全国人民热切向往、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憧憬的旅游目的地。省领导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中国旅游集团董事长王海民参加活动。
1: 昨天，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广东省旅游协会承办的“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2026 年519中国旅游日广东文旅企业推介活动成功举办。本台报道。
2: 活动紧扣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部署要求，邀请全省多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同台亮相，让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美好体验。作为十项举措的首要发力点，广东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从交通接驳、公共服务到商家经营、应急保障等，全方位构建主客共享的城市空间。为将友好理念落到实处，推介活动提出周末出行新模式，围绕50公里、500公里、5000公里三大出行距离圈层，精准匹配自驾、短途漫游、高铁快旅漫游、远途航空、深度沉浸三类场景。赤坎广东华侨国际旅游度假区市场销售总监蒋全。
3: 赤坎呢，就是用场景美学体现以前的桥乡的一个风韵，用沉浸式演绎呢来诉说以前的桥乡故事。今年呢，刚好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年，会去增加很多的服务内容，比如说设有免费的一个讲解员，统一商家的一个价格标示标牌，让游客消费的放心。
2: 依托各地交通与自然人文脉络，广东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大湾区九市的湾区烟火、古今共生文旅廊道，融汇了都市繁华、岭南文脉、科创潮玩和商圈烟火，粤东坐拥碧海精致、侨乡历史和潮汕美食等，则打造山海侨韵、寻味潮汕廊道。此外，游客还能在粤西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和粤北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感受别样精致与民俗风情。以廊道为脉络，本次推介会分四大篇章，开展沉浸式企业路演，将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一特色、一城一品牌的发展格局。汕尾文旅推介官李妙婷，
4: 今天呢，主要是用5个关键词向大家介绍汕尾：红、蓝、绿、古特。红呢，指的是红色文化；蓝指的是我们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还有我们的空气质量、特色的非遗文化、特色的打卡点。我们也是发布了4条旅游精品路线，给游客提供一个吃住行娱购的一个指南。
2: 清远文旅推介官潘志伟。
5: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2026年的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最大的亮点是升级了两大赛事，都是全国型的比赛，5大漂流景区今年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从我们的开幕式6月6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部分景区呢也给到大家低于5折的一个门市价。
2: 活动还推介了519中国旅游日广东主会场特别节目《周末探广东文旅攻略大赏》。该节目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制，第一季邀约全网头部达人深入揭阳、广州、河源等地，探访美景美食、非遗民俗、精品民宿，为观众打造一批实用性强的2天2夜周末游攻略。节目自5月16日起，每周6晚8点在广东文旅、广东卫视融媒体矩阵同步上线。首期播出后，全网传播量近4000万，相关话题登上抖音、快手同城热榜前列。周末探广东已成为广东文旅最具辨识度的品牌 IP 之一。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5月底召开。 会议强调，要

0: 扎实做好立法工作，组织好法规审议表决及会后颁布实施、宣传解读等工作，要高效做好监督工作，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形成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合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省域治理效能。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1批群众举报件168件，来电55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8件、水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0: 本台消息，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2批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23件，正在办理中1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作为广东实施100000万工程的重要抓手，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经过2年多的建设，已起势成型。加快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铺就城乡共富之路。近日，记者走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探寻生态为本、点绿成金的发展密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3: 盛夏时节，走进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生于北宋景德4年的千年古榕树矗立在鳌溪河畔，树下村民们闲谈叙旧，孩童自在骑行，游客驻足鳌溪古榕树驿站品尝咖啡。溪水对岸得益于建筑艺术计划的美学赋能，富有艺术气息的文学迷宫人气高涨，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这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最美旅游公路上的一处网红地标。去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古榕文学村提名揭牌。中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奇峰介绍，作为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中心村深耕用心守护千年古树，以一棵树激活一条村，村集体收入从2024年的 22.5 万元提升到2025年的 72.57 万元。
4: 现在环南山很大的机遇，带动了经济的收入、环境的改变。我们中心村有铺位33个，收益全部增多了，农庄每个月收入达到2-3万。
3: 在引领区建设和百千万工程的带动下，中心村的绿水青山成了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也成了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不少村民回村扎根创业，原本在东莞打工的张世忠就是其中一员。
5: 我们村里面没有改变之前呢，都是只有老人还有小孩在家里面，现在改造成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这边消费，现在生意是越来越好了，后面这几座山还会打造成一个森林公园，我希望这里的人气越来越多。
3: 2024年，广东启动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各地立足自然资源生态禀赋，走特色化专业化乡村发展之路。其中惠州建成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以八字形路网串联南昆山、罗浮山，沿路同步配套布局餐饮、民宿等多元业态，赋能沿线镇村高质量发展。惠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吴俊。
6: 连通54个村落及200多处景点，我们坚持不砍树、少征地，最大的保护2座山生态基体。我们以苏东坡“人生16件，赏心乐事”为主题，打造16乐事驿站。今年已经谋划了230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2期，进一步将品牌效应扩大。
3: 依托公路加驿站模式，沿线零散文旅资源得以串珠成链，乡村发展由单点发力迈向连片振兴。在广州市从化区流溪温泉广场驿站与米布村隔流溪河相望，旅客白天在驿站休闲露营，傍晚可在此换乘竹筏顺流而下直达米布村。 在民宿泡温泉品农家菜。

0: 村第一书记邱丽萍表示，村里文旅业态愈发丰富多样，未来乡村逐渐成型。
1: 更多的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民宿村。2025年村集体收入呢接近600万元，引入了区属国企参与投资运营当中来，预计可以撬动3.9亿的投资，打造岭南国际乡村会客厅项目。
0: 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表示，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优势，以生态赋能产业发展，以文旅带动城乡共富。
2: 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109公里和特色驿站6个，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3: 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暨第八次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活动启动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发布出台系列政策，揭牌全国首个三方共建的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通过系列举措助力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4: 本次活动是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标准周会议活动中的广东省特色活动，旨在通过精准打通产业供需堵点，为驱动产业能级跃升提供坚实支撑。在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中，供需双方开展洽谈，精准对接。广州理工实业有限公司资深市场经理曹玉然介绍，企业一款新产品既可以采集人类老师傅的操作技能数据，也可以采集机器人的作业数据，这一硬件产品及企业已采集的工业数据备受关注。
5: 精准地捕获着工作里面最关键的手部运动的这些信息，针对着工作生活最后的一米去做一个打通。我们具体的合作的时候，我们正在批量输送着几个类型的一个数据。
4: 多个地市的国家数据产业聚集区建设试点发布新政策，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五大平台集中上线，3年内将投入5000万元打造全国产业发展标杆。深圳前海启动集聚区建设暨电池护照合规出海通道，探索数据合规出海新模式。广州开展数字广州建设，155发展给予推介，宣布启用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并揭牌广州数据纠纷调解一站。这一平台是全国首个由司法主导、行政指导、平台支撑的三方共建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将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注入新动能。组建方之一广州数据交易所的法务合规部负责人王俊表示，
6: 咱们的数据要素市场是在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在产权归属认定不太明晰的基础上，相关的市场主体他可能不愿意把数据进行开发利用，就存在相关的合规顾虑。那么我们可以打消相关主体的顾虑，保障整个数据要素的良性发展。
4: 会上，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启动，相关部门为20家国企的负责人颁发提升试点任务书。下一步，试点企业将围绕制造、交通、能源、医药等重点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广东实践。
7: 昨天凌晨，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8: 当天凌晨2:40，经过连续48小时观测标高变化，近56平方米混凝土经历4小时不间断浇筑，北江特大桥合龙成功。作为广东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清花高速起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以汕站高速公路相接，终于广州市花都区探步镇与西二环高速公路相接，途经广州、清远两市七街一镇，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广清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其中关键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全长1440米，主跨360米，以清远凤城为创意原点，塔冠宛若凤凰翎羽，造型优美，结构独特。中交路建清花高速 TJ2 标，清花项目技术负责人刘旺介绍，北江特大桥四座主塔均为水中塔，近150米高的凤凰翎羽型便取力锁塔，线形控制难度极大，相当于在百米高空绣花。
9: 我们也是采取了全新的自适应的液压爬模系统，确保了在整个过程中施工的安全可控，也搭配了一个智能监测还有数控雕刻技术，实现了对锁塔的线形还有安全的精准可控。
8: 中跨合龙精度直接影响全桥内里与限行。中铁大桥局青花高速 TJ3 标项目总工程师陆林伟介绍，合龙口两侧如受力不平衡，易导致梁体下挠，工程偏差大，因此项目团队采用智能化监控系统动态调整偏差，
10: 通过调整这个合龙口两端的这个不平衡荷载，包括一些应力啊、变形的这些控制，达到合龙的这个精度要求，精度控制在五毫米之内，远低于规范要求的这个两公分，如期完成这个主桥的合龙，为后面这个桥面附属和桥梁的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广东交投青花高速公路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工程师李洪生表示，全线路基桥涵工程已完成99%，路面、防建、机电等附属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今年年底通车。
11: 项目建成通车后，清远清新往返广州花都将节省20分钟左右，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清远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推进广清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3: 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昨天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大荔枝产区的20多家企业参加荔枝集市，通过一场融合情感、文化、体育与媒体的跨界盛会，让一颗小小荔枝以广货之名从岭南出发，甜蜜全国，香飘世界。本台报道，
12: 活动现场特色给力市集人气十足，来自广州、茂名、湛江、汕头等九地的20余家荔枝企业齐聚一堂，妃子笑、白糖樱、仙桃荔等多款新鲜采摘的优质荔枝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到场嘉宾驻足品鉴。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科科长卢荣文：
13: 现在呢，是我们茂名白糖樱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茂名的白糖樱荔枝呢，果大肉厚，爽脆清甜可口。我们呢，也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啊，同步开启了这个请大湾区的朋友免费吃茂名荔枝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带了20吨的荔枝来派送，欢迎大家呢品尝茂名荔枝。
12: 近年来，国内荔枝消费市场持续扩容，这款经典岭南佳果逐步打破时令限制，从季节性鲜果转变为大众日常消费果品。活动现场，荔枝蛋糕、荔枝冰淇淋、荔枝咖啡等多款创意联名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依托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文体产业深度融合，广东荔枝产业成功突破季节局限，实现自季长甜的产业升级。广州百利飞航负责人谢子立：
14: 我们首先呢就会用冷泡了48小时的咖啡液，然后加入了新鲜的荔枝汁在里面混合而成的，会比较清爽，然后也不会苦。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卖了4年了，一直在线下店都很受欢迎。
12: 活动期间，2026年广东荔枝产销季地一张图正式对外发布，图谱清晰标注省内各大荔枝产区的种植规模、主打品种以及上市周期，为产销流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与此同时，线上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全国各地订单源源不断涌入，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精准打通荔枝产销对接通道。
7: 本台消息，昨天是5月20号，520，广东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截至昨天18点，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当天，广东各地婚姻登记处纷纷营造浪漫氛围，组织举办空中婚车上演云端浪漫、婚礼游船惊喜颁证、幸福科技甜蜜市集、认养同心树、特色集体婚礼等活动，助力新人筑牢幸福婚姻根基。
3: 龙舟水泛指每年端午前后，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频繁降水的现象。据气象部门发布，今天起至6月30日为2026年龙舟水期。据广东气象部门最新发布，昨天白天多地出现明显降水，今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部沿海市县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7: 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应急响应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领导小组昨天18点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 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重点做好夜间值班。

0: 值守、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5月19号以来，我省粤西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已出现超警洪水，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可能持续，部分江河发生洪水风险较高。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昨天16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近期降雨影响范围，昨天起至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新闻浏览。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4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网售食品新规昨天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户外、登山、野营、旅行用品销售额1423.72亿元，同比增长22.22%。户外经济引爆体育消费新热潮。
0: 今天8:37，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南方地区自此降水增多，民谚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之说。北方小麦等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南方水稻进入旺盛生长期。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建设再提速，新建金马大桥主桥力争6月底合龙，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诏安装，肇庆文旅再升级，航空加文旅打通出行链，9条古村落集中展古韵，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

0: 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作为全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广肇高速改扩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新建金马大桥建设如火如荼。目前该项目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主桥钢梁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记者近日来到新建金马大桥建设现场，西江之上塔吊林立，大型机械轰鸣作业，建设者们在百米高空的钢梁上忙碌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程正全线提速，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土建一标项目副总工曾海华：
2: 主桥下部结构已经施工完成，边跨钢梁已安装就位，主跨钢梁悬臂拼装至17号阶段。现阶段主要的一个施工任务就是主梁的一个阶段悬臂拼装、斜拉索挂设以及主桥合拢的一个准备工作。
0: 据了解，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肇庆市高腰区与佛山市三水区。项目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因施工水域环境复杂，高空作业多，现行精度控制要求高，在施工工艺、安全管控等有着严格的要求。项目依托智慧管控，对主梁线型、主梁应变、主塔偏位、主塔应变、斜拉索索力等进行实时监控监测与数据分析，逐步修正施工偏差，确保大桥最终实现高精度合龙。
2: 下一步核心的一个工作节点计划就是完成主桥的合龙段施工，时间节点是在6月底，然后工作的一个主要计划是平稳推进我们主梁阶段拼装与索力调整，争取2026年底新建金马大桥具备通车条件。
0: 当前广东已进入汛期，台风和强对流天气频发，为此项目部提前制定防汛防雷专项施工方案，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调整施工工序，落实24小时领导值班与应急值守，雨后及时排查隐患，抢抓晴好时段施工，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进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全国首台国产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定子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该机组正式进入电气安装阶段，将加速我国重大能源技术装备工程化应用，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注入强劲动力。在广宁县地下百米深处的厂房内，重达380吨、高 5.8 米、直径5米的定子在起重机精准操控下稳稳落位。该定子由我国自主研制，是机组核心功能部件，相较于常规定速抽蓄机组，变速抽蓄机组具有调节功能更强、响应速度更快、稳定性能更优等显著优势，可有效促进波动性、间歇性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总经理郑志：
3: 这个变速抽蓄机组能够通过改变7%的转速，实现50%功率范围内的实时调整，每小时可以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能够发出30万度绿色电力，满足5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0: 据悉，14、57不同容量等级的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已被纳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清单，肇庆浪江工程成为高端储能装备示范应用的重要载体。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同步推进变速机组转子组装、总装、带电调试等30余道工序及上下水库输水系统施工，力争电站于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美丽中国行。
0: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肇庆市发布全新文旅地图与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开放姿态

0: 邀约八方游客共赴诗和远方。其中温德姆酒店候机楼挂牌与首批九条古村落集中展示，成为活动两大亮点。本次发布的文旅地图融合山水风光、古村探秘、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推出府城送运、端砚非遗等主题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现场还发布了景区门票半价、住宿折扣等惠民礼包，让游客尽享实惠。文旅地图介绍，肇庆城市虚拟代言人悠悠。
1: 本项目创新构建一加一加 N 整体架构，将手绘艺术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以精品手绘地图搭配智慧导览系统，全景呈现肇庆必游景区、特色美食、非遗手信、网红打卡点及26条覆盖肇庆全域的旅游精品线路。
0: 温德姆酒店候机楼的正式挂牌，打通了航空加文旅服务链条，市民游客可在肇庆本地享受航空直机加行李托运加班车接驳的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务，肇庆文旅配套服务进一步完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郭亚妮。
2: 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够实现下飞机即享高端的酒店体验，出酒店即享美丽的七星岩的盛景的这样一个无缝的衔接，助力肇庆打造大湾区航文旅融合的新标杆。
0: 活动现场，古村探员寻美肇庆，发现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同步启动，首批九条古村落通过精彩画面集中亮相。四会市铁坑村、德庆县古棚村、肇庆高新区蒋家村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村落特色资源与文旅项目。德庆县永丰镇党委书记聂永明：
3: 古棚村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村落，是我们肇庆市的 A 级旅游村庄，有800多年历史，是粤式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祠堂群的集聚地。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看见古村之美，吸引带动精品民宿、田园产灾、研学体验等新业态落地生根。
0: 四会市地豆镇党委委员陆佩明：
4: 铁坑村是省级古村落，村内留存多处明清时期古建筑、宗祠、书室、古树等，历史风貌保存完整，可以联动周边的古树公园、采民谣、山地越野车俱乐部等特色景点，打造跨村落旅游线路。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教授杨立坤还分享了古村落活化利用经验，为肇庆古村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活动，肇庆通过打通出行脉络，激活古村资源，为文旅发展注入新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枝叶总关情，民生见初心。记者近日获悉，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党建赋能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实施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收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产业园区，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大增，人流车流持续攀升，但村内四对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仅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拥堵频发，会车困难。为此，该村依托邻里先锋机制推进1公里道路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主，动员党员和社会力量捐资，并组织党员干部参与施工，有效缩短工期。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6: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0: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7: 早班的上班的当然艰难的，要慢慢闪了，是吧，慢慢的探车位，等10分8分钟这样就很不方便的嘛，另一条路比较当然好转一点，是吧，他起码都不用塞在这里嘛。
0: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

0: 村内道路安全短板。该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三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间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 0.8 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鼎湖区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为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南粤技术能手获奖名单公布，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凭借30余年深耕酒类酿造领域的精湛技艺与突出贡献，荣获该项省级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以匠心坚守彰显新时代工匠精神。30多年来，林峰扎根酒类生产一线，专注白酒、配制酒、保健酒等工艺研发与技术攻关，他潜心钻研酿造流程，优化工艺标准，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打磨每一道生产环节。在他的技术引领下，企业产品品质持续升级，在助力公司稳步完成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同时，也为地方特色酒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德庆无比养生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
2: 从事我们酒类工作30多年，一直以来我都是一心一意去钻研我们这个酒的工艺、技术、流程、标准，带着公司一年一年完成了任务，然后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好。
0: 据了解，南粤技术能手是广东省授予技能人才的重要荣誉，此次获奖既是对林峰个人技术能力的高度认可，也将激励更多一线从业者潜心钻研、勇于创新，以技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希望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尤其是把我自己感兴趣的酒方面的技术，包括配制酒、保健酒、白酒等，我希望在每一个这个产品上都能把自己的最高的技术水准体现出来，让我们这个企业也真正的走向一个腾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片区万亩李林硕果累累，紫红麒麟李挂满枝头，作为封开特色地理标志农产品，今年麒麟李迎来量质齐升丰产年，全县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预计总产量超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4亿元。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甜蜜引擎。麒麟李源自三华李，1973年引种至封开，经数十年本土化培育，成为果中珍品、李中之皇，拥有国家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双重认证。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预赛暨团体决赛日前在厦门进行，代表广东队出战的肇庆籍运动员彭子金与队友默契配合，最终以总分 211.829 分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这是彭子金继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后再次在重大赛事中为广东队赢得殊荣。近日，省人社厅公布全省就业创业先进名单，共表彰39个先进集体、79名先进个人，其中肇庆2家企业和3名个人入选。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获评先进集体，江晶晶、梁盛刚、

陈怀杰获评先进个人。天气方面，据市气象部门预测，20日至21日，我市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22日至23日，全市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

0: 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19日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6069.3 亿元，惠及 8223.4 万人次。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据泰国媒体19日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卡洛·安切洛蒂宣布了代表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名球员名单。前锋内马尔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名单，将出战自己的第四届世界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全市一季度经济首季报出炉，鼎湖区肇庆新区不负期许，奋勇争先，经济运行强势实现开门红，多项关键指标领跑全市，发展态势起势有力，向心向好，为十五五开局筑牢根基，凝聚动能。数据是发展的有力佐证。一季度鼎湖区肇庆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0.38亿元，同比增长4.2%，增速在全市排名第二。归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增速全市第一。工业投资完成值总量全市第一。全口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8.3%，增速全市第一。这份亮眼的一季度经济答卷是鼎湖区肇庆新区区域布局优化、产业急剧赋能的持续发力。一是以鼎湖区肇庆新区、印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凝心聚力抓产业促发展，推动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育新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三区已累计引进西音、京东、奥世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占比达84%，计划投资总额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加速集聚蓬勃发展，已引进产业链相关项目218个，成功构筑起双百亿产业高地，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核心动能。二是以昂扬的奋斗姿态狠抓招商引资，党政一把手带头出征，带队奔赴无锡、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精准招商考察，重点对接高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企业及创新平台，精准捕捉产业风口，精准对接项目需求。一季度，两区新引进智能工业自动控制系统与热工装备生产基地、例行智能装备生产基地、梵文激光切割

0: 备生产基地等项目17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14个，计划投资总额约 25.65 亿元。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等主导加特色产业项目13个，占比达 76%， 产业发展定位更清晰，方向更明确。招商引资是前提，项目落地是关键。一季度两区实现项目工地13个，同比增长 86%， 其中签约缉拿地项目11个，占比达 85%， 刷新项目落地速度。新增制造业开工项目14个，竣工项目8个，投产项目4个，合计26个，同比增长 18.2%。 项目转段效率持续提高，完成实际投资额位居全市第一，用实干实际推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三是主导加特色产业拔节生长。鼎湖山泉制造创新工厂的投产，不仅是企业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里程碑，更是鼎湖区肇庆新区坚持工业强区、发展食品饮料产业的生动实践。目前，全区共有归上工业企业174家，较去年同期净增19家，工业企业发展梯队更加厚实，结构更加优化。其中亮星、绿宝石、博能等新投产钠铜企业表现亮眼，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76.9%， 成为工业增长的新生力量。兆阳、喜珍等15家重点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3.9%， 拉动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4 个百分点，归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 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四是外贸增长势头猛，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一季度，鼎湖区肇庆新区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增势迅猛，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0%， 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除外贸领域外，现代服务业同样多点开花，表现亮眼。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在肇庆市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营收增长 1537.2% 的强劲带动下，行业营收同比增长 173.4%。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在肇庆鼎瑞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营收增长 65.4% 的支撑下，行业营收同比增长 49.8%，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肇庆新区永安镇保障性住房项目一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项目二期、粤港澳肇庆特色合作区地下管网工程一标段等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一季度，15家本地资质建筑业企业施工产值同比增长 18.3%， 住宿业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 7.3%， 彰显了区域消费市场的活力与潜力。面对机遇与挑战，鼎湖区肇庆新区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壮大实体经济，狠抓百千万工程，聚焦民生福祉改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